0: 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首先带您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报道。
2: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警告，如果红海商业航运再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美国将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实施重大军事惩罚。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红海两艘邮轮。美国指责伊朗操控胡塞武装，警告红海航运受威胁将影响全球贸易。沙特阿拉伯证实一艘沙特公司邮轮遭袭起火，并表示将依法采取必要措施保护航运的安全。与此同时，美军持续封锁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截至7月23日已迫使12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另一方面，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的前提是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实现与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白宫星期四证实，美方已向沙特提出这项要求。美国与沙特日前宣布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而中东局势升温也再次推动全球油价突破100美元。特朗普总统星期四也再次重申，绝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3: We're doing very well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4: 我们在对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方面进展非常顺利，我们做得非常好。他们可能想采取行动，但我说他们还没有准备好，他们有一些邪恶的意图，我们不能让他们拥有核武器。
3: Isn't that important?
0: 我们把目光转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东盟的访问。在参加东盟外长会议的时候表示呢，美国必须要与中国保持关系，并且希望这种关系尽可能的积极。我们来听听卢比奥国务卿怎么说。
4: 他们显然了解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我们就那次导弹试射公开表明了立场，那是一个破坏稳定的事件。至于菲律宾发生的事情，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全世界也都看到了，这令人不安。这些挑战以及关于领土主权的主张，正日益成为严峻的挑战。正因如此，我们不断重申对条约盟友的承诺，同时也重申对该地区航行自由及尊重领土权利的承诺。我们将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毕竟这是全球最强大的两个经济体，拥有两个庞大的军队和两个核大国。我们希望这种关系尽可能积极正面，但这绝不能以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与伙伴为代价，或是以我们在该地区的存在为代价。我们与菲律宾签有条约协定，并打算信守这一协定。我们致力于履行该条约的承诺。此外，我们之间还保持着长期的防务伙伴关系。我们并不认为这是针对任何一方的敌对行为，而是将其视为履行对长期盟友的承诺。我们与这些盟友拥有许多共同的价值观和历史，并期待拥有共同的未来。
0: 在菲律宾与中国因南中国海争议岛礁问题再起冲突之后，多名美国国议员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关切，呼吁中国停止可能加剧地区紧张的行为，并且强调美国将继续支持菲律宾的盟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2: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科里米尔斯表示，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正在形成更紧密的邪恶轴心地缘政治合作关系，但他认为中国的实际能力并不像其对外展示的那样强大。米尔斯对美国之音说，
5: I think that what we need to look at right now is and recognize is that China, Russia, Iran and North Korea have a geopolitical alignment that is truly an axis of evil.
6: 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之间正在形成一种地缘政治协作关系，这确实构成了一个邪恶轴心。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他们的经济实力并不像其对外宣称的那样强大，因此很多时候这些国家只是在进行武力展示，很多类似纸老虎的姿态，声称将采取行动，包括对台湾发动攻击。
2: 米尔斯表示，美国应该继续通过强化印太地区防御能力，扩大经济合作和外交关系，支持盟友并维护地区稳定。米尔斯说，凭借美国印太司令部、第七舰队以及其他力量目前具备的沿海防御能力， 中国也清楚自身并未处于其认为的绝对优势。

0: 势地位。因此，美国将继续支持盟友，加强经济、贸易与外交合作，并进一步拓展国际伙伴关系。美国国务院此前谴责中国在蒂尔托马斯浅滩附近针对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危险和侵略性行动，呼吁北京停止破坏地区稳定的行为。澳大利亚也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相关行动表达担忧。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对美国之音表示，国际社会不能容忍中国持续在南中国海采取挑衅行动。他呼吁北京遵守国际规则，停止对菲律宾等美国盟友和地区伙伴施压。穆勒纳尔说
1: President Xi often talks about respecting the rule of law and...
2: 习近平主席经常谈论尊重法治和维护和平，而此次事件正是一个例子，表明中方并未兑现这些承诺。我认为当务之急是降低紧张局势，各方都应尊重地区邻国的领土完整。
0: 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蒂表示，美国必须向中国明确表明，菲律宾是美国的条约盟友，任何针对菲律宾的武力行为都具有危险性。克里希纳莫蒂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3: ：“I think that Secretary Ruby has to make it very clear to the Chinese that we are treaty allies with the Philippines.”
4: 我认为卢比奥国务卿必须向中国明确表明，美国与菲律宾是条约盟友。如果中方继续与菲律宾发生任何形式的武力对抗，就是在玩一场危险的游戏。这种行为完全不可接受，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我们将坚定支持菲律宾这一盟友，结束，没有其他选择。
0: 曾在今年早些时候访问菲律宾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塔米·达克沃斯表示，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长期一致，也就是维护国际法和国际规范。达克沃斯对美国之音说，
5: 我们需要继续坚持现有做法，并一如既往支持维护法治和国际规范，确保所有国际水域的航行权利得到保障。
0: 此次中国和菲律宾冲突发生之际，国务卿卢比奥正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系列会议，并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谈。卢比奥表示，南中国海局势正在持续升级，这非常负面，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戈特此前在声明中表示，美国谴责中国7月20号在蒂尔托马斯浅滩附近针对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危险和侵略性行动，并呼吁中国立即停止破坏地区稳定的行为。国务院声明还表示，美国与盟友菲律宾站在一起，并赞扬菲律宾海军人员在事件中表现出的专业精神和克制态度。美国之音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6: 您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会针对中国汽车产业的限制措施进一步升级，参议院商务委员会星期三7月22日通过了跨党派的联网车辆安全法，将会限制中国的联网汽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0: 这项法案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伯尼·莫雷诺和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埃利萨·斯洛特金共同提出，被视为美国近年来针对中国汽车产业最严厉的立法之一。除了中国外，法案列出的外国敌手还包括俄罗斯、伊朗和朝鲜。法案将在拜登政府此前出台的联网汽车限制规则基础上扩大监管范围，禁止进口、制造、销售和转售与中国等外国敌手有关的联网汽车，以及相关软件、硬件、车载数据系统和关键零部件。范围还包括由合资企业或受相关国家控制实体开发、制造的产品。同时，法案授权美国商务部识别并禁止可能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高风险汽车技术、零部件及相关交易，并建立相应执法机制。提出法案的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莫雷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法案目标在于防止被美国列为外国敌手的国家借助联网汽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并冲击美国汽车产业。莫雷诺对美国之音说，
2: 我认为这项法案的目标在于确保那些被列入外国实体关注名单的

0: 国家。显然中国目前就在该名单上，不会摧毁我们的汽车工业，并危及我们的国家安全。
1: 莫雷诺参议员出身汽车行业，对美国汽车产业十分熟悉。他早年曾在通用汽车旗下土星品牌工作，后转入汽车零售业。2005年迁居俄亥俄州后，他创办并发展汽车经销企业，旗下拥有十余家汽车经销店，成为当地知名汽车经销商。进入国会前，他已出售全部汽车经销业务。莫雷诺表示，汽车产业是美国工业经济的支柱，国会必须在为时已晚之前通过立法限制中国联网汽车进入美国市场，否则美国可能重蹈一些西方国家制造业衰退的覆辙。莫雷诺说，如果不采取行动，我认为我们最终会走向许多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那就是彻底摧毁本国的工业基础。我们绝对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在谈及国家安全风险时，莫雷诺认为，联网汽车能够持续采集用户身份、行驶轨迹及车载影像等敏感数据，并具备远程控制能力。一旦相关技术受中国法律约束，可能导致数据外流，甚至车辆遭远程操控。莫雷诺这个月早些时候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一场活动上说，根据中国法律，你驾驶这辆车去过的每一个地方，相关数据都会上报给中共。如果这还不够，那再补充两点。第一，这些车装有摄像头，会将你所到之处的视频发回，所以如果你在敏感的军事基地工作，那就糟糕了。所有汽车都可以被远程控制，只不过西方汽车企业受到严格法律约束。试想一下，当你正行驶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有人远程控制了你的车辆，你将无法控制方向、油门或车门锁，车辆可以被操控驶向任何地方，这显然是一个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来自汽车工业重镇密歇根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加里·彼得斯在委员会审议会议上表示，联网车辆安全法不仅关乎国家安全，也有助于维护美国经济安全。他认为，中国通过政府补贴、低价倾销以及不公平贸易和劳工政策扭曲市场竞争，这种模式此前已经出现在华为和大疆等行业，如今正延伸至汽车产业，并且已经影响欧洲和拉美市场。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塔米·达克沃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强调，这项法案的另一项重要目标是强化美国汽车供应链。达克沃斯对美国之音说，
2: I think that it's about growing America's supply chain. We learned during COVID that
3: 这关乎发展美国的供应链。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们意识到供应链的许多环节都依赖于外国制造商，无论这种依赖是来自与我们竞争的对手制造商，还是来自友好的制造商。
1: 美国政府近年来持续收紧针对中国汽车产业的限制。2019年，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外国对美国信息与通讯技术供应链构成的威胁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为联邦政府采取相关限制措施提供法律依据。拜登政府随后沿用这一法律授权，并在2025年1月敲定联网汽车监管规定，禁止与中国和俄罗斯有关联的联网汽车软件和硬件进入美国市场。如果联网车辆安全法最终获得国会通过并由总统签署生效，现行主要依靠行政法规实施的限制措施将上升为联邦法律。未来政府若希望通过行政命令放宽或撤销相关限制，将面临更高法律门槛。根据法案，针对联网汽车及相关软件的限制将在2027年生效，硬件限制则在2030年实施，以为美国汽车产业调整供应链预留过渡期。与拜登政府的行政规定相比，新法案不仅将现行限制措施法制化，还进一步扩大监管范围。除了基本延续对中国联网汽车进入美国乘用车市场的限制外，法案还明确禁止与中国相关的联网汽车软件、硬件及关键车辆技术进入美国市场，并赋予商务部更大的执法权限，以堵住潜在的监管漏洞。莫雷诺表示，法案一旦成为法律，来自加拿大或墨西哥的中国联网汽车也将不得进入美国。莫雷诺表示，目前计划将该法案纳入国防授权法推动通过。不过他强调，无论作为独立法案还是纳入大型法案审议，这项获得两党支持的立法最终都有望获得国会通过。美国之音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4: 您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除了中国的联网汽车之外呢，中国的

0: 无人机也受到关注。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7月21日建议禁止进口和营销某些外国制造的军用机无人机。下面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说，鉴于这些设备已被发现构成不可接受的国家安全风险，该机构因此初步判定有强烈的国家安全原因实施禁令。建议被禁的外国制造无人机包括蜂群无人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说，具有蜂群能力的无人机可以压倒防御，提供持续监控，并对作战行动造成复杂的挑战，使防空系统承受压力，这对公共安全与国家安全构成重大风险。其他被建议纳入禁令范围的种类包括专门设计用来纳入国防物项的无人机、热成像无人机、融入激光雷达传感技术的无人机、按照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规定具有喷洒经济毒剂能力的气溶胶喷洒无人机、无人机停靠站和重量达55磅的无人机。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将在联邦公报公布这项建议后的30天内征求公众评论，以考虑是否实施最终禁令。去年12月，出于国家安全关切，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宣布将所有外国制造的新款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列入受管制清单。今年1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对受管制清单进行更新，对某些特定的外国制造无人机和零部件予以有条件批准。这些豁免的依据是美国战争部的蓝色无人机系统和采购美国货清单。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星期二宣布这些豁免延长至2028年1月。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和零部件并不包括在豁免清单中。今年2月，世界最大无人机制造商中国的大疆创新在美国联邦法庭提起诉讼，要求将该公司移出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受管制清单。今年6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宣布将玩具无人机从受管制清单中移除。出于国家安全、经济安全以及公民隐私等方面的关切，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技术设备采取了大范围的限制措施。美国国会议员也对中国的无人机、机器人、电信系统和联网车辆等技术设备表达高度关切。今年6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宣布大幅加强对承载着全球约99%的国际互联网流量的海底通信电缆的监管。新规为美国科技企业开辟快速审批通道，但同时进一步限制中国企业的市场准入。本月早些时候，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本月宣布将总部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信息技术公司 Digital System Technology 纳入受管制清单，并驳回该公司提出的经营国际电信业务的申请，原因是该公司与中国的电信公司有关联，并由中国公民控股，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北京锡安教会的金明日牧师在被中国政府拘押了近十个月之后，于7月3日获释，并且来到美国与家人团聚。金明日牧师在7月22日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专访，下面来听访问的精选内容。
1: 那金牧师，就是外界这么强大的一个支持，对您的获释起到什么作用？
2: 大概这些年，中国的外交啊，就是强国这种意思，实际上他们也一直反对外界用人权啊等等来要影响中国，所以美国领事告诉我的就是他们现在很多的努力啊，这几年常常受到挫折啊，但是这次我的 case 真的我觉得应该清楚的要传递的一个意向，媒体然后普世的基督教会共同体，还有国会议员、美国总统、白宫，大家一起努力的时候，它确实影响中国。这是不是可能性？这不是可能性。现在我站在这里就是一个，它就一个很真实的见证。中国政府也考虑到如何的处理这一类的事情，所以我就一方面特别说谢谢，但是也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一起继续的努力。

0: 您的案件就是能够吸引这么多的关注哈，跟特朗普总统在访华的时候跟习近平主席提到您的案子有很大的关系。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您会跟特朗普总统说什么？
1: 我当然第一个是谢谢，为一个很普通的中国家庭教会这样出生，这是只有美国总统拥有的这个权利和影响力。但是我也希望特别总统先生继续关注，还有好多我的同事，还有好多家庭教会，不仅仅基督教会，还有其他的部分，现在也都跟我很类似的这种法律处境。希望美国呢继续为帮助中国在社会转型的时候能够发挥它的影响力。
0: 那您觉得就这么多年来收听美国之音的广播或者看美国之音的报道，有对您的人生起到什么样的影响作用吗？
1: 对，因为美国最近很特别，所以早期的时候80年代90年代是那是比较垄断性的，就是我们要听到外边的消息主要是通过美国之音。后来自媒体时代起来以后呢，确确实实不是特别的那个能够那个，但是我认为出一些事情特别是敏感的就是这个群体还是比较特别的关注就美国之音，特别的希望你们继续为中国出声
0: 音，继续努力。
1: 还有一个，2018年我们在北京的教会受打压的时候，第三天，你们在这里为我和西安教会啊，就是有一个专门的那个演播，我是通过电话跟你们沟通的。哎呀。现在在 YouTube 里面还在，我特别谢谢你们，就是，因为这个是很特别的中文网，中国国内影响很大，很多的人听关注，所以我也特别的谢谢，真的，你们这样的追踪报道，就是对我们是很大的力量。
2: 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27周年之际，约有2000名的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集会，呼吁中国当局停止迫害，并且要求追究相关的责任。下面我们来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以及哈鲁娜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3: 星期四，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举行集会和游行，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联邦众议员帕特·瑞安是法轮功保护法案的共同提案人之一。该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制裁涉嫌参与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个人。法案已两度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目前等待参议院审议。
4: 我们要向中共传达的信息是，我们绝不容忍这种行径。你们正在伤害我们的选民和人民，你们的所作所为违背了公平与人道的价值观。我相信看到今天这里展现出的积极且鼓舞人心的回应，我们终将取得胜利，但我们必须坚持抗争。我们需要立法，我们需要提出法案来帮助政治犯和那里所有无辜的人。我们希望看到具体行动，特别是我们的政府，因为美国是自由的领导者，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推动释放世界各地政治犯的议程。
3: 主办方呼吁美国政府继续推动追究中国政府侵犯人权责任，包括支持相关制裁及立法。
5: 因为这是也是保护美国的主权和这个国家安全问题，也是保护美国公民的这个个体啊团体信仰团体的这样一个很重大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希望能做到的。对。
6: What happened to the Falun Gong
4: is 针对法轮功所发生的一切，与中国共产党针对中国人民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事实上，这不过是最新一例。这一切始于27年前，并延续至今。在美国，我们也看到了针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
3: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近年来持续建议国务院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并呼吁制裁侵犯宗教自由的中国官员。美国之音许湘云、Haruna 华盛顿报道。
2: 在美国，每年7月的第3个星期是受奴役民族周。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本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了一场受奴役民族峰会，聚焦如何应对共产主义的威胁。下面来听美国之音记者王宇赫的采访报道。

0: 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馆于华盛顿举办受奴役民族峰会，美国前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罗斯·雷提南特别出席致辞。在本月我们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我们必须将自身在这里所享有的自由福祉与全球许多人仍深陷于残暴政权和极权意识形态枷锁下的丑陋事实进行对比，这其中也包含了我的祖国古巴。罗斯雷提南八岁时因为古巴卡斯特罗政权的建立而随家人逃往美国，此后成为美国国会首位古巴裔众议员。罗斯雷提南强调，自由社会当初赢得了冷战，但当今的世界得面对各种形式的新一代共产主义。
1: 自由社会以及我们最紧密的盟友最终赢得了对抗苏联共产主义的冷战，并将这份责任交给了我们，去挺身对抗各种形式的新一代共产主义，从东非厄立特里亚等旧有残留政权、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到中国新社会主义下的强迫劳动与压迫，再到朝鲜那个最残忍邪恶的政权。
0: 星期一，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一份长达100页的报告，报告指控古巴共产主义政府近70年来对美国发动间谍和颠覆活动。
2: 古巴共产党数十年来也持续针对美国，企图干扰美国的政策，并推进其自身利益。他们使用社群媒体，并利用情报人员，企图招募人员来为其铺路。这些政体都拥有庞大的宣传网络，一方面针对美国大众，另一方面也试图操弄全球舆论，营造反美与反对美国政策的氛围。
0: 作为受邀讲者的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和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执行长杰米佛莱向美国之音谈到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古巴威胁的报告。
3: 在我与国际共和研究所参与的海外工作经验中，我们看到共产主义摧毁了许多国家，古巴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政府控制了经济、社会与政治生活，最终导致严重腐败，并且侵害公民权利。因此，美国人在历史上一直坚定反共，这是非常有原因的。
0: 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采访报道。
4: 最后来看今天7月23日的股市行情，布伦特原油价格飙升到100美元以上，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呢大跌了500点。特斯拉以及 Alphabet 发表了公司财报，在第二季度均录得负的现金自由现金流，导致了 Alphabet 的股价大跌7%，特斯拉股价重挫14%，拖累了纳斯达克指数的表现。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2.15%，收于25,137.69点。而油价上涨呢，也给股市带来了额外的压力，导致油价飙升。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轰炸伊朗的基础设施，也推动了油价的走高。此外呢，获得伊朗政权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说称，在红海袭击了2艘沙特的油轮，也引发了人们对于中东冲突可能扩大的威胁的担忧。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提醒您，美国之音将于8月5日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们，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来查询最新的符号信率的信息，就可以正常的收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黄阳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黄耀毅。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警告，如果红海袭击事件继续发生，将对伊朗以及其也门盟友胡塞武装实施严厉军事惩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东盟访问期间强调必须与中国保持积极正面的良好关系；在菲律宾以及中国因南中国海争议岛礁再起冲突后，多名的美国国会议员呼吁中国停止可能加剧地区紧张行为。以上

0: 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首先带您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报道。
2: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警告，如果红海商业航运再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美国将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实施重大军事惩罚。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红海两艘邮轮。美国指责伊朗操控胡塞武装，警告红海航运受威胁将影响全球贸易。沙特阿拉伯证实一艘沙特公司邮轮遭袭起火，并表示将依法采取必要措施保护航运的安全。与此同时，美军持续封锁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截至7月23日已迫使12艘商船改道，并使一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另一方面，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的前提是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实现与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白宫星期四证实，美方已向沙特提出这项要求。美国与沙特日前宣布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而中东局势升温也再次推动全球油价突破100美元。特朗普总统星期四也再次重申，绝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3: We're doing very well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4: 我们在对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方面进展非常顺利，我们做得非常好。他们可能想采取行动，但我说他们还没有准备好，他们有一些邪恶的意图，我们不能让他们拥有核武器。
3: If we did all this that I'm talking about your data centers,Isn't that important?
0: 我们把目光转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东盟的访问。在参加东盟外长会议的时候表示呢，美国必须要与中国保持关系，并且希望这种关系尽可能的积极。我们来听听卢比奥国务卿怎么说。
4: 他们显然了解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我们就那次导弹试射公开表明了立场，那是一个破坏稳定的事件。至于菲律宾发生的事情，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全世界也都看到了，这令人不安。这些挑战以及关于领土主权的主张，正日益成为严峻的挑战。正因如此，我们不断重申对条约盟友的承诺，同时也重申对该地区航行自由及尊重领土权利的承诺。我们将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毕竟这是全球最强大的两个经济体，拥有两个庞大的军队和两个核大国。我们希望这种关系尽可能积极正面，但这绝不能以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与伙伴为代价，或是以我们在该地区的存在为代价。我们与菲律宾签有条约协定，并打算信守这一协定。我们致力于履行该条约的承诺。此外，我们之间还保持着长期的防务伙伴关系。我们并不认为这是针对任何一方的敌对行为，而是将其视为履行对长期盟友的承诺。我们与这些盟友拥有许多共同的价值观和历史，并期待拥有共同的未来。
0: 在菲律宾与中国因南中国海争议岛礁问题再起冲突之后，多名美国国议员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关切，呼吁中国停止可能加剧地区紧张的行为，并且强调美国将继续支持菲律宾的盟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2: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科里米尔斯表示，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正在形成更紧密的邪恶轴心地缘政治合作关系，但他认为中国的实际能力并不像其对外展示的那样强大。米尔斯对美国之音说，
5: I think that what we need to look at right now is and recognize is thatChina, Russia, Iran, and North Korea have a geopolitical alignment that is truly an axis of evil.
6: 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之间正在形成一种地缘政治协作关系，这确实构成了一个邪恶轴心。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他们的经济实力并不像其对外宣称的那样强大，因此很多时候这些国家只是在进行武力展示，很多类似纸老虎的姿态，声称将采取行动，包括对台湾发动攻击。
2: 米尔斯表示，美国应该继续通过强化印太地区防御能力，扩大经济合作和外交关系，支持盟友并维护地区稳定。米尔斯说，凭借美国印太司令部、第七舰队以及其他力量目前具备的沿海防御能力， 中国也清楚自身并未处于其认为的绝对优势。

0: 地位。因此，美国将继续支持盟友，加强经济贸易与外交合作，并进一步拓展国际伙伴关系。美国国务院此前谴责中国在蒂尔托马斯浅滩附近针对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危险和侵略性行动，呼吁北京停止破坏地区稳定的行为。澳大利亚也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相关行动表达担忧。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对美国之音表示，国际社会不能容忍中国持续在南中国海采取挑衅行动。他呼吁北京遵守国际规则，停止对菲律宾等美国盟友和地区伙伴施压。穆勒纳尔说
1: President Xi often talks about respecting the rule of law and
2: 习近平主席经常谈论尊重法治和维护和平，而此次事件正是一个例子，表明中方并未兑现这些承诺。我认为当务之急是降低紧张局势，各方都应尊重地区邻国的领土完整。
0: 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蒂表示，美国必须向中国明确表明，菲律宾是美国的条约盟友，任何针对菲律宾的武力行为都具有危险性。克里希纳莫蒂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3: ：“I think that Secretary Rubio has to make it very clear to the Chinese that we are treaty allies with the Philippines.”
4: 我认为卢比奥国务卿必须向中国明确表明，美国与菲律宾是条约盟友，如果中方继续与菲律宾发生任何形式的武力对抗，就是在玩一场危险的游戏，这种行为完全不可接受，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我们将坚定支持菲律宾这一盟友，结束，没有其他选择。
0: 曾在今年早些时候访问菲律宾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塔米达克沃斯表示，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长期一致，也就是维护国际法和国际规范。达克沃斯对美国之音说，
5: 我们需要继续坚持现有做法，并一如既往支持维护法治和国际规范，确保所有国际水域的航行权利得到保障。
0: 此次中国和菲律宾冲突发生之际，国务卿卢比奥正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系列会议，并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谈。卢比奥表示，南中国海局势正在持续升级，这非常负面，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戈特此前在声明中表示，美国谴责中国7月20号在蒂尔托马斯浅滩附近针对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危险和侵略性行动，并呼吁中国立即停止破坏地区稳定的行为。国务院声明还表示，美国与盟友菲律宾站在一起，并赞扬菲律宾海军人员在事件中表现出的专业精神和克制态度。美国之音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6: 您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会针对中国汽车产业的限制措施进一步升级，参议院商务委员会星期三7月22日通过了跨党派的联网车辆安全法，将会限制中国的联网汽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0: 这项法案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伯尼·莫雷诺和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埃利萨·斯洛特金共同提出，被视为美国近年来针对中国汽车产业最严厉的立法之一。除了中国外，法案列出的外国敌手还包括俄罗斯、伊朗和朝鲜。法案将在拜登政府此前出台的联网汽车限制规则基础上扩大监管范围，禁止进口、制造、销售和转售与中国等外国敌手有关的联网汽车，以及相关软件、硬件、车载数据系统和关键零部件。范围还包括由合资企业或受相关国家控制实体开发、制造的产品。同时，法案授权美国商务部识别并禁止可能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高风险汽车技术、零部件及相关交易，并建立相应执法机制。提出法案的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莫雷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法案目标在于防止被美国列为外国敌手的国家借助联网汽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并冲击美国汽车产业。莫雷诺对美国之音说，
2: 我认为这项法案的目标在于确保那些被列入外国实体关注名单的国家

0: 国家。显然中国目前就在该名单上，不会摧毁我们的汽车工业，并危及我们的国家安全。
1: 莫雷诺参议员出身汽车行业，对美国汽车产业十分熟悉。他早年曾在通用汽车旗下土星品牌工作，后转入汽车零售业。2005年迁居俄亥俄州后，他创办并发展汽车经销企业，旗下拥有十余家汽车经销店，成为当地知名汽车经销商。进入国会前，他已出售全部汽车经销业务。莫雷诺表示，汽车产业是美国工业经济的支柱，国会必须在为时已晚之前通过立法限制中国联网汽车进入美国市场，否则美国可能重蹈一些西方国家制造业衰退的覆辙。莫雷诺说，如果不采取行动，我认为我们最终会走向许多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那就是彻底摧毁本国的工业基础。我们绝对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在谈及国家安全风险时，莫雷诺认为，联网汽车能够持续采集用户身份、行驶轨迹及车载影像等敏感数据，并具备远程控制能力。一旦相关技术受中国法律约束，可能导致数据外流，甚至车辆遭远程操控。莫雷诺这个月早些时候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一场活动上说，根据中国法律，你驾驶这辆车去过的每一个地方，相关数据都会上报给中共。如果这还不够，那再补充两点。第一，这些车装有摄像头，会将你所到之处的视频发回，所以如果你在敏感的军事基地工作，那就糟糕了。所有汽车都可以被远程控制，只不过西方汽车企业受到严格法律约束。试想一下，当你正行驶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有人远程控制了你的车辆，你将无法控制方向、油门或车门锁，车辆可以被操控驶向任何地方，这显然是一个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来自汽车工业重镇密歇根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加里·彼得斯在委员会审议会议上表示，联网车辆安全法不仅关乎国家安全，也有助于维护美国经济安全。他认为，中国通过政府补贴、低价倾销以及不公平贸易和劳工政策扭曲市场竞争，这种模式此前已经出现在华为和大疆等行业，如今正延伸至汽车产业，并且已经影响欧洲和拉美市场。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塔米·达科沃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强调，这项法案的另一项重要目标是强化美国汽车供应链。达科沃斯对美国之音说，
2: I think that it's about growing America's supply chain. We learned during COVID that
3: 这关乎发展美国的供应链。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们意识到供应链的许多环节都依赖于外国制造商，无论这种依赖是来自于我们竞争的对手制造商，还是来自友好的制造商。
1: 美国政府近年来持续收紧针对中国汽车产业的限制。2019年，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外国对美国信息与通讯技术供应链构成的威胁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为联邦政府采取相关限制措施提供法律依据。拜登政府随后沿用这一法律授权，并在2025年1月敲定联网汽车监管规定，禁止与中国和俄罗斯有关联的联网汽车软件和硬件进入美国市场。如果联网车辆安全法最终获得国会通过并由总统签署生效，现行主要依靠行政法规实施的限制措施将上升为联邦法律。未来政府若希望通过行政命令放宽或撤销相关限制，将面临更高法律门槛。根据法案，针对联网汽车及相关软件的限制将在2027年生效，硬件限制则在2030年实施，以为美国汽车产业调整供应链预留过渡期。与拜登政府的行政规定相比，新法案不仅将现行限制措施法制化，还进一步扩大监管范围。除了基本延续对中国联网汽车进入美国乘用车市场的限制外，法案还明确禁止与中国相关的联网汽车软件、硬件及关键车辆技术进入美国市场，并赋予商务部更大的执法权限，以堵住潜在的监管漏洞。莫雷诺表示，法案一旦成为法律，来自加拿大或墨西哥的中国联网汽车也将不得进入美国。莫雷诺表示，目前计划将该法案纳入国防授权法推动通过。不过他强调，无论作为独立法案还是纳入大型法案审议，这项获得两党支持的立法最终都有望获得国会通过。美国之音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4: 您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除了中国的联网汽车之外呢，中国的无人机也受到关注。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7月21日建议禁止进口和营销某些外国制造的军用机无人机。下面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说，鉴于这些设备已被发现构成不可接受的国家安全风险，该机构因此初步判定有强烈的国家安全原因实施禁令。建议被禁的外国制造无人机包括蜂群无人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说，具有蜂群能力的无人机可以压倒防御，提供持续监控，并对作战行动造成复杂的挑战，使防空系统承受压力，这对公共安全与国家安全构成重大风险。其他被建议纳入禁令范围的种类包括专门设计用来纳入国防物项的无人机、热成像无人机、融入激光雷达传感技术的无人机、按照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规定具有喷洒经济毒剂能力的气溶胶喷洒无人机、无人机停靠站和重量达55磅的无人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将在联�邦公报公布这项建议后的30天内征求公众评论，以考虑是否实施最终禁令。去年12月，出于国家安全关切，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将所有外国制造的新款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列入受管制清单。今年1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对受管制清单进行更新，对某些特定的外国制造无人机和零部件予以有条件批准。这些豁免的依据是美国战争部的蓝色无人机系统和采购美国货清单。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星期二宣布这些豁免延长至2028年1月。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和零部件并不包括在豁免清单中。今年2月，世界最大无人机制造商中国的大疆创新在美国联邦法庭提起诉讼，要求将该公司移出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受管制清单。今年6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宣布将玩具无人机从受管制清单中移除。出于国家安全、经济安全以及公民隐私等方面的关切，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技术设备采取了大范围的限制措施。美国国会议员也对中国的无人机、机器人、电信系统和联网车辆等技术设备表达高度关切。今年6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宣布大幅加强对承载着全球约99%的国际互联网流量的海底通信电缆的监管。新规为美国科技企业开辟快速审批通道，但同时进一步限制中国企业的市场准入。本月早些时候，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本月宣布将总部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信息技术公司 Digital System Technology 纳入受管制清单，并驳回该公司提出的经营国际电信业务的申请，原因是该公司与中国的电信公司有关联，并由中国公民控股，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北京锡安教会的金明日牧师在被中国政府拘押了近十个月之后，于7月3日获释，并且来到美国与家人团聚。金明日牧师在7月22日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专访，下面来听访问的精选内容。
1: 那金牧师，就是外界这么强大的一个支持，对您的获释起到什么作用？
2: 大概这些年，中国的外交啊，就是强国这种意思，实际上他们也一直反对外界用人权啊等等来要影响中国，所以美国领事告诉我的就是他们现在很多的努力啊，这几年常常受到挫折啊，但是这次我的 case 真的我觉得应该清楚的要传递的一个意向，媒体然后普世的基督教会共同体，还有国会议员、美国总统、白宫，大家一起努力的时候，它确实影响中国。这是不是可能性？这不是可能性。现在我站在这里就是一个，它就一个很真实的见证。中国政府也考虑到如何的处理这一类的事情，所以我就一方面特别说谢谢，但是也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一起继续的努力。

0: 您的案件就是能够吸引这么多的关注哈，跟特朗普总统在访华的时候跟习近平主席提到您的案子有很大的关系。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您会跟特朗普总统说什么？
1: 我当然第一个是谢谢。

0: 好多我的同事，还有好多家庭教会，不仅仅基督教会，还有其他的部分，现在也都跟我很类似的这种法律处境。希望美国呢继续为帮助中国在社会转型的时候能够发挥它的影响力。
1: 那您觉得就这么多年来收听美国之音的广播或者看美国之音的报道，有对您的人生起到什么样的影响作用吗？
0: 对，因为美国之音很特别，所以早期的时候80年代90年代是那是比较垄断性的，就是我们要听到外边的消息主要是通过美国之音。后来自媒体时代起来以后呢，确确实实不是特别的那个能够那个，但是我认为出一些事情特别是敏感的就是这个群体还是比较特别的关注就美国之音，特别的希望你们继续为中国出声音，
1: 继续努力。
0: 还有一个2018年我们在北京的教会受打压的时候，第三天你们在这里为我和西安教会啊，就是有一个专门的那个演播，我是通过电话跟你们沟通的。哎呀，现在在 YouTube 里面还在，我特别谢谢你们，就是因为这个是很特别的中文网，中国国内影响很大，很多的人听关注，所以我也特别的谢谢，真的你们这样的追踪报道就是对我们是很大的力量。
2: 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27周年之际，约有2000名的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集会，呼吁中国当局停止迫害，并且要求追究相关的责任。下面我们来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以及哈鲁娜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3: 星期四，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举行集会和游行，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联邦众议员帕特·瑞安是法轮功保护法案的共同提案人之一。该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制裁涉嫌参与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个人。法案已两度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目前等待参议院审议。
4: 我们要向中共传达的信息是，我们绝不容忍这种行径。你们正在伤害我们的选民和人民，你们的所作所为违背了公平与人道的价值观。我相信看到今天这里展现出的积极且鼓舞人心的回应，我们终将取得胜利，但我们必须坚持抗争。我们需要立法，我们需要提出法案来帮助政治犯和那里所有无辜的人。我们希望看到具体行动，特别是我们的政府，因为美国是自由的领导者，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推动释放世界各地政治犯的议程。
3: 主办方呼吁美国政府继续推动追究中国政府侵犯人权责任，包括支持相关制裁及立法。
5: 因为这是也是保护美国的主权和这个国家安全问题，也是保护美国公民的这个个体啊团体信仰团体的这样一个很重大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希望能做到的。对。
6: What happened to the Falun Gong
4: is 针对法轮功所发生的一切，与中国共产党针对中国人民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事实上，这不过是最新一例。这一切始于27年前，并延续至今。在美国，我们也看到了针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
3: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近年来持续建议国务院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并呼吁制裁侵犯宗教自由的中国官员。美国之音许湘云、Haruna 华盛顿报道。
2: 在美国，每年7月的第三个星期是受奴役民族周。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本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了一场受奴役民族峰会，聚焦如何应对共产主义的威胁。下面来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赫的采访报道。
3: 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馆于华盛顿举办受奴役民族峰会，美国前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罗斯雷提南特别出席致辞。在本月我们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我们必须将自身在这里所享有的自由福祉与全球许多人仍深陷于残暴政权和极权意识形态枷锁下的丑陋事实进行对比，这其中也包含了我的祖国古巴。

0: 罗斯雷提南八岁时因为古巴卡斯特罗政权的建立而随家人逃往美国，此后成为美国国会首位古巴裔众议员。罗斯雷提南强调，自由社会当初赢得了冷战，但当今的世界得面对各种形式的新一代共产主义。
1: 自由社会以及我们最紧密的盟友最终赢得了对抗苏联共产主义的冷战，并将这份责任交给了我们，去挺身对抗各种形式的新一代共产主义，从东非厄立特里亚等旧有残留政权、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到中国新社会主义下的强迫劳动与压迫，再到朝鲜那个最残忍邪恶的政权。
0: 星期一，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一份长达100页的报告。报告指控古巴共产主义政府近70年来对美国发动间谍和颠覆活动。
2: 古巴共产党数十年来也持续针对美国，企图干扰美国的政策，并推进其自身利益。他们使用社群媒体，并利用情报人员，企图招募人员来为其铺路。这些政体都拥有庞大的宣传网络，一方面针对美国大众，另一方面也试图操弄全球舆论，营造反美与反对美国政策的氛围。
0: 作为受邀讲者的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和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执行长杰米佛莱向美国之音谈到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古巴威胁的报告。
3: 在我与国际共和研究所参与的海外工作经验中，我们看到共产主义摧毁了许多国家，古巴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政府控制了经济、社会与政治生活，最终导致严重腐败，并且侵害公民权利。因此，美国人在历史上一直坚定反共，这是非常有原因的。
0: 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采访报道。
4: 最后来看今天7月23日的股市行情，布伦特原油价格飙升到100美元以上，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呢大跌了500点。特斯拉以及 Alphabet 发表了公司财报，在第二季度均录得负的现金自由现金流，导致了 Alphabet 的股价大跌7%，特斯拉股价重挫14%，拖累了纳斯达克指数的表现。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2.15%，收于25,137.69点。而油价上涨呢，也给股市带来了额外的压力，导致油价飙升。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轰炸伊朗的基础设施，也推动了油价的走高。此外呢，获得伊朗政权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说称，在红海袭击了2艘沙特的油轮，也引发了人们对于中东冲突可能扩大的威胁的担忧。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提醒您，美国之音将于8月5日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们，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来查询最新的符号信率的信息，就可以正常的收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黄阳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黄耀毅。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警告，如果红海袭击事件继续发生，将对伊朗以及其也门盟友胡塞武装实施严厉军事惩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东盟访问期间强调必须与中国保持积极正面的良好关系；在菲律宾以及中国因南中国海争议岛礁再起冲突后，多名的美国国会议员呼吁中国停止可能加剧地区紧张行为。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首先带您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报道。
2: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警告，如果红海商业航运再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美国将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实施重大军事惩罚。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红海两艘邮轮。美国指责伊朗操控胡塞武装，警告红海航运受威胁将影响全球贸易。沙特阿拉伯证实一艘沙特公司邮轮遭袭起火，并表示将依法采取必要措施保护航运的安全。与此同时，美军持续封锁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截至7月23日，已迫使12艘商船改道，并使一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另一方面，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的前提是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实现与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白宫星期四证实，美方已向沙特提出这项要求。美国与沙特日前宣布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而中东局势升温也再次推动全球油价突破100美元。特朗普总统星期四也再次重申，绝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3: We're doing very well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4: 我们在对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方面进展非常顺利，我们做得非常好。他们可能想采取行动，但我说他们还没有准备好，他们有一些邪恶的意图，我们不能让他们拥有核武器。
0: 我们把目光转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东盟的访问，在参加东盟外长会议的时候表示呢，美国必须要与中国保持关系，并且希望这种关系尽可能的积极。我们来听听卢比奥国务卿怎么说。
4: 他们显然了解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我们就那次导弹试射公开表明了立场，那是一个破坏稳定的事件。至于菲律宾发生的事情，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全世界也都看到了，这令人不安。这些挑战以及关于领土主权的主张正日益成为严峻的挑战。正因如此，我们不断重申对条约盟友的承诺，同时也重申对该地区航行自由及尊重领土权利的承诺。我们将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毕竟这是全球最强大的两个经济体，拥有两个庞大的军队和两个核大国。我们希望这种关系尽可能积极正面，但这绝不能以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与伙伴为代价，或是以我们在该地区的存在为代价。我们与菲律宾签有条约协定，并打算信守这一协定。我们致力于履行该条约的承诺。此外，我们之间还保持着长期的防务伙伴关系。我们并不认为这是针对任何一方的敌对行为，而是将其视为履行对长期盟友的承诺。我们与这些盟友拥有许多共同的价值观和历史，并期待拥有共同的未来。
0: 在菲律宾与中国因南中国海争议岛礁问题再起冲突之后，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关切，呼吁中国停止可能加剧地区紧张的行为，并且强调美国将继续支持菲律宾的盟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2: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科里米尔斯表示，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正在形成更紧密的邪恶轴心地缘政治合作关系，但他认为中国的实际能力并不像其对外展示的那样强大。米尔斯对美国之音说，
5: 中国、俄罗斯、
1: 伊朗和朝鲜之间正在形成一种地缘政治协作关系，这确实构成了一个邪恶轴心。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他们的经济实力并不像其对外宣称的那样强大，因此很多时候这些国家只是在进行武力展示，很多类似纸老虎的姿态，声称将采取行动，包括对台湾发动攻击。
2: 米尔斯表示，美国应该继续通过强化印太地区防御能力，扩大经济合作和外交关系，支持盟友并维护地区稳定。米尔斯说，凭借美国印太司令部、第七舰队以及其他力量目前具备的沿海防御能力，中国也清楚自身并未处于其认为的绝对优势地位。因此，美国将继续支持盟友，加强经济贸易与外交合作，并进一步拓展国际伙伴关系。美国国务院此前谴责中国在蒂尔托马斯浅滩附近针对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危险和侵略性行动，呼吁北京停止破坏地区稳定的行为。澳大利亚也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相关行动表达担忧。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对美国之音表示，国际社会不能容忍中国持续在南中国海采取挑衅行动。他呼吁北京遵守国际规则，停止对菲律宾等美国盟友和地区伙伴施压。穆勒纳尔说，
5: President Xi often talks about respecting the rule of law and...
4: 习近平主席经常谈论尊重法治和维护和平，而此次事件正是一个例子，表明中方并未兑现这些承诺。我认为当务之急是降低紧张局势，各方都应尊重地区邻国的领土完整。
2: 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蒂表示，美国必须向中国明确表明，菲律宾是美国的条约盟友，任何针对菲律宾的武力行为都具有危险性。克里希纳莫蒂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6: I think that Secretary Ruby has to make it very clear to the Chinese that we are treaty allies with the Philippines.
1: 我认为卢比奥国务卿必须向中国明确表明，美国与菲律宾是条约盟友，如果中方继续与菲律宾发生任何形式的武力对抗，就是在玩一场危险的游戏，这种行为完全不可接受，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我们将坚定支持菲律宾这一盟友，结束，没有其他选择。
2: 曾在今年早些时候访问菲律宾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塔米达科沃斯表示，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长期一致，也就是维护国际法和国际规范。达科沃斯对美国之音说，
7: 我们需要继续坚持现有做法，并一如既往支持维护法治和国际规范，确保所有国际水域的航行权利得到保障。
2: 此次中国和菲律宾冲突发生之际，国务卿卢比奥正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系列会议，并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谈。卢比奥表示，南中国海局势正在持续升级，这非常负面，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戈特此前在声明中表示，美国谴责中国7月20号在蒂尔托马斯浅滩附近针对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危险和侵略性行动，并呼吁中国立即停止破坏地区稳定的行为。国务院声明还表示，美国与盟友菲律宾站在一起，并赞扬菲律宾海军人员在事件中表现出的专业精神和克制态度。美国之音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0: 您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会针对中国汽车产业的限制措施进一步升级，参议院商务委员会星期三7月22日通过了跨党派的联网车辆安全法，将会限制中国的联网汽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2: 这项法案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伯尼·莫雷诺和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埃利萨·斯洛特金共同提出，被视为美国近年来针对中国汽车产业最严厉的立法之一。除了中国外，法案列出的外国敌手还包括俄罗斯、伊朗和朝鲜。法案将在拜登政府此前出台的联网汽车限制规则基础上扩大监管范围，禁止进口、制造、销售和转售与中国等外国敌手有关的联网汽车，以及相关软件、硬件、车载数据系统和关键零部件。 范围还包括由合资企业或受相关国家控制实体开发、制造的产品。同时，法案授权美国商务部识别并禁止可能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高风险汽车技术、零部件及相关交易，并建立相应执法机制。提出法案的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莫雷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法案目标在于防止被美国列为外国敌手的国家借助联网汽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并冲击美国汽车产业。莫雷诺对美国之音说，
8: I think it's intended to make certain that countries that are on the foreign entity concern list, of which obviously China is on that list now.
4: 我认为这项法案的目标在于确保那些被列入外国实体关注名单的国家。显然，中国目前就在该名单上，不会摧毁我们的汽车工业，并危及我们的国家安全。
2: 莫雷诺参议员出身汽车行业，对美国汽车产业十分熟悉。他早年曾在通用汽车旗下土星品牌工作，后转入汽车零售业。2005年迁居俄亥俄州后，他创办并发展汽车经销企业，旗下拥有十余家汽车经销店，成为当地知名汽车经销商。进入国会前，他已出售全部汽车经销业务。莫雷诺表示，汽车产业是美国工业经济的支柱，国会必须在为时已晚之前通过立法限制中国联网汽车进入美国市场，否则美国可能重蹈一些西方国家制造业衰退的覆辙。莫雷诺说，如果不采取行动，我认为我们最终会走向许多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那就是彻底摧毁本国的工业基础。我们绝对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在谈及国家安全风险时，莫雷诺认为，联网汽车能够持续采集用户身份、行驶轨迹及车载影像等敏感数据，并具备远程控制能力。一旦相关技术受中国法律约束，可能导致数据外流，甚至车辆遭远程操控。莫雷诺这个月早些时候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一场活动上说，根据中国法律，你驾驶这辆车去过的每一个地方，相关数据都会上报给中共。如果这还不够，那再补充两点。第一，这些车装有摄像头，会将你所到之处的视频发回，所以如果你在敏感的军事基地工作，那就糟糕了。所有汽车都可以被远程控制，只不过西方汽车企业受到严格法律约束。试想一下，当你正行驶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有人远程控制了你的车辆，你将无法控制方向、油门或车门锁，车辆可以被操控驶向任何地方，这显然是一个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来自汽车工业重镇密歇根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加里·彼得斯在委员会审议会议上表示，联网车辆安全法不仅关乎国家安全，也有助于维护美国经济安全。他认为，中国通过政府补贴、低价倾销以及不公平贸易和劳工政策扭曲市场竞争，这种模式此前已经出现在华为和大疆等行业，如今正延伸至汽车产业，并且已经影响欧洲和拉美市场。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塔米·达科沃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强调，这项法案的另一项重要目标是强化美国汽车供应链。达科沃斯对美国之音说，
9: I think that it's about growing America's supply chain. We learned during COVID that
7: 这关乎发展美国的供应链。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们意识到供应链的许多环节都依赖于外国制造商，无论这种依赖是来自与我们竞争的对手制造商，还是来自友好的制造商。
2: 美国政府近年来持续收紧针对中国汽车产业的限制。2019年，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外国对美国信息与通讯技术供应链构成的威胁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为联邦政府采取相关限制措施提供法律依据。拜登政府随后沿用这一法律授权，并在2025年1月敲定联网汽车监管规定，禁止与中国和俄罗斯有关联的联网汽车软件和硬件进入美国市场。如果联网车辆安全法最终获得国会通过并由总统签署生效，现行主要依靠行政法规实施的限制措施将上升为联邦法律。未来政府若希望通过行政命令放宽或撤销相关限制，将面临更高法律门槛。根据法案，针对联网汽车及相关软件的限制将在2027年生效，硬件限制则在2030年实施，以为美国汽车产业调整供应链预留过渡期。与拜登政府的行政规定相比，新法案不仅将现行限制措施法制化，还进一步扩大监管范围。 除了基本延续对中国联网汽车进入美国乘用车市场的限制外，法案还明确禁止与中国相关的联网汽车软件、硬件及关键车辆技术进入美国市场，并赋予商务部更大的执法权限，以堵住潜在的监管漏洞。莫雷诺表示，法案一旦成为法律，来自加拿大或墨西哥的中国联网汽车也将不得进入美国。莫雷诺表示，目前计划将该法案纳入国防授权法推动通过。不过他强调，无论作为独立法案还是纳入大型法案审议，这项获得两党支持的立法最终都有望获得国会通过。美国之音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0: 您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除了中国的联网汽车之外呢，中国的无人机也受到关注。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7月21日建议禁止进口和营销某些外国制造的军用机无人机。下面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说，鉴于这些设备已被发现构成不可接受的国家安全风险，该机构因此初步判定有强烈的国家安全原因实施禁令。建议被禁的外国制造无人机包括蜂群无人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说，具有蜂群能力的无人机可以压倒防御，提供持续监控，并对作战行动造成复杂的挑战，使防空系统承受压力，这对公共安全与国家安全构成重大风险。其他被建议纳入禁令范围的种类包括专门设计用来纳入国防物项的无人机、热成像无人机、融入激光雷达传感技术的无人机、按照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规定具有喷洒经济毒剂能力的气溶胶喷洒无人机、无人机停靠站和重量达55磅的无人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将在联邦公报公布这项建议后的30天内征求公众评论，以考虑是否实施最终禁令。去年12月，出于国家安全关切，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宣布将所有外国制造的新款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列入受管制清单。今年1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对受管制清单进行更新，对某些特定的外国制造无人机和零部件予以有条件批准。这些豁免的依据是美国战争部的蓝色无人机系统和采购美国货清单。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星期2宣布这些豁免延长至2028年1月。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和零部件并不包括在豁免清单中。今年2月，世界最大无人机制造商中国的大疆创新在美国联邦法庭提起诉讼，要求将该公司移出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受管制清单。今年6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宣布将玩具无人机从受管制清单中移除。出于国家安全、经济安全以及公民隐私等方面的关切，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技术设备采取了大范围的限制措施。美国国会议员也对中国的无人机、机器人、电信系统和联网车辆等技术设备表达高度关切。今年6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宣布大幅加强对承载着全球约99%的国际互联网流量的海底通信电缆的监管。新规为美国科技企业开辟快速审批通道，但同时进一步限制中国企业的市场准入。本月早些时候，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本月宣布将总部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信息技术公司 Digital System Technology 纳入受管制清单，并驳回该公司提出的经营国际电信业务的申请，原因是该公司与中国的电信公司有关联，并由中国公民控股，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北京锡安教会的金明日牧师在被中国政府拘押了近十个月之后，于7月3日获释，并且来到美国与家人团聚。金明日牧师在7月22日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专访，下面来听访问的精选内容。
1: 那金牧师，就是外界这么强大的一个支持，对您的获释起到什么作用？
2: 大概这些年，中国的外交啊，就是强国这种意思，实际上他们也一直反对外界用人权啊等等来要影响中国，所以美国领事告诉我的就是他们现在很多的努力啊，这几年常常受到挫折啊，但是这次我的 case 真的，我觉得应该清楚的要传递的一个意向，媒体，然后普世的基督教会共同体，还有国会议员、美国总统、白宫，大家一起努力的时候，它确实影响中国。这是不是可能性？这不是可能性。现在我站在这里就是一个，它就一个很真实的见证。中国政府也考虑到如何的处理这一类的事情，所以我就一方面特别说谢谢，但是也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一起继续的努力。
1: 您的案件就是能够吸引这么多的关注哈，跟特朗普总统在访华的时候跟习近平主席提到您的案子有很大的关系。
2: 肯定。
1: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您会跟特朗普总统说什么？
2: 我当然第一个是谢谢，为一个很普通的中国家庭教会这样出生，这是只有美国总统拥有的这个权力和影响力，但是我也希望特别总统先生继续关注

0: 多的同事，还有好多家庭教会，不仅仅基督教会，还有其他的部分，现在也都跟我很类似的这种法律处境。希望美国呢继续为帮助中国在社会转型的时候能够发挥它的影响力。
1: 那您觉得就这么多年来收听美国之音的广播或者看美国之音的报道，有对您的人生起到什么样的影响作用吗？
0: 对，因为美国之音很特别，所以早期的时候80年代90年代是那是比较垄断性的，就是我们要听到外边的消息主要是通过美国之音。后来自媒体时代起来以后呢，确确实实不是特别的那个能够那个，但是我认为出一些事情，特别是敏感的就是这个群体还是比较特别的关注就美国之音，特别的希望你们继续为中国出声音，
1: 继续努力。
0: 还有一个2018年我们在北京的教会受打压的时候，第三天你们在这里为我和西安教会啊，就是有一个专门的那个演播，我是通过电话跟你们沟通的。哎呀，现在在 YouTube 里面还在，我特别谢谢你们，就是因为这个是很特别的中文网，中国国内影响很大，很多的人听关注，所以我也特别的谢谢，真的你们这样的追踪报道就是对我们是很大的力量。
2: 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27周年之际，约有2000名的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集会，呼吁中国当局停止迫害，并且要求追究相关的责任。下面我们来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以及哈鲁娜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3: 星期四，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举行集会和游行，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联邦众议员帕特·瑞安是法轮功保护法案的共同提案人之一。该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制裁涉嫌参与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个人。法案已两度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目前等待参议院审议。
4: 我们要向中共传达的信息是，我们绝不容忍这种行径。你们正在伤害我们的选民和人民，你们的所作所为违背了公平与人道的价值观。我相信看到今天这里展现出的积极且鼓舞人心的回应，我们终将取得胜利，但我们必须坚持抗争。我们需要立法，我们需要提出法案来帮助政治犯和那里所有无辜的人。我们希望看到具体行动，特别是我们的政府，因为美国是自由的领导者，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推动释放世界各地政治犯的议程。
3: 主办方呼吁美国政府继续推动追究中国政府侵犯人权责任，包括支持相关制裁及立法。
5: 因为这是也是保护美国的主权和这个国家安全问题，也是保护美国公民的这个个体啊团体信仰团体的这样一个很重大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希望能做到的。对。
6: What happened to the Falun Gong
4: is 针对法轮功所发生的一切，与中国共产党针对中国人民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事实上，这不过是最新一例。这一切始于27年前，并延续至今。在美国，我们也看到了针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
3: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近年来持续建议国务院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并呼吁制裁侵犯宗教自由的中国官员。美国之音许湘云、Haruna 华盛顿报道。
2: 在美国，每年7月的第三个星期是受奴役民族周。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本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了一场受奴役民族峰会，聚焦如何应对共产主义的威胁。下面来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的采访报道。
3: 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馆于华盛顿举办受奴役民族峰会，美国前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罗斯·雷提南特别出席致辞。在本月我们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我们必须将自身在这里所享有的自由福祉与全球许多人仍深陷于残暴政权和极权意识形态枷锁下的丑陋事实进行对比，这其中也包含了我的祖国古巴。

0: 斯雷提南八岁时因为古巴卡斯特罗政权的建立而随家人逃往美国，此后成为美国国会首位古巴裔众议员。罗斯雷提南强调，自由社会当初赢得了冷战，但当今的世界得面对各种形式的新一代共产主义。自由社会以及我们最紧密的盟友最终赢得了对抗苏联共产主义的冷战，并将这份责任交给了我们，去挺身对抗各种形式的新一代共产主义，从东非厄立特里亚等旧有残留政权、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到中国新社会主义下的强迫劳动与压迫，再到朝鲜那个最残忍邪恶的政权。星期一，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一份长达100页的报告。报告指控古巴共产主义政府近70年来对美国发动间谍和颠覆活动。
1: The Cuban Communist Party，
2: 古巴共产党数十年来也持续针对美国，企图干扰美国的政策，并推进其自身利益。他们使用社群媒体，并利用情报人员，企图招募人员来为其铺路。这些政体都拥有庞大的宣传网络，一方面针对美国大众，另一方面也试图操弄全球舆论，营造反美与反对美国政策的氛围。
0: 作为受邀讲者的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和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执行长杰米·佛莱向美国之音谈到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古巴威胁的报告。
3: 在我与国际共和研究所参与的海外工作经验中，我们看到共产主义摧毁了许多国家，古巴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政府控制了经济、社会与政治生活，最终导致严重腐败，并且侵害公民权利。因此，美国人在历史上一直坚定反共，这是非常有原因的。
0: 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采访报道。
4: 最后来看今天7月23日的股市行情，布伦特原油价格飙升到100美元以上，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呢大跌了500点。特斯拉以及 Alphabet 发表了公司财报，在第二季度均录得负的现金自由现金流，导致了 Alphabet 的股价大跌7%，特斯拉股价重挫14%，拖累了纳斯达克指数的表现。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2.15%，收于25,137.69点。而油价上涨呢，也给股市带来了额外的压力，导致油价飙升。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轰炸伊朗的基础设施，也推动了油价的走高。此外呢，获得伊朗政权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说称，在红海袭击了2艘沙特的油轮，也引发了人们对于中东冲突可能扩大的威胁的担忧。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提醒您，美国之音将于8月5日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们，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来查询最新的符号信率的信息，就可以正常的收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黄阳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黄耀毅。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警告，如果红海袭击事件继续发生，将对伊朗以及其也门盟友胡塞武装实施严厉军事惩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东盟访问期间强调，必须与中国保持积极正面的良好关系；在菲律宾以及中国因南中国海争议岛礁再起冲突后，多名的美国国会议员呼吁中国停止可能加剧地区紧张行为。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首先带您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报道。
2: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警告，如果红海商业航运再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美国将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实施重大军事惩罚。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红海两艘邮轮，美国指责伊朗操控胡塞武装，警告红海航运受威胁将影响全球贸易。沙特阿拉伯证实一艘沙特公司邮轮遭袭起火，并表示将依法采取必要措施保护航运的安全。与此同时，美军持续封锁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截至7月23日已迫使12艘商船改道，并使一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另一方面，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的前提是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实现与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白宫星期四证实，美方已向沙特提出这项要求。美国与沙特日前宣布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而中东局势升温也再次推动全球油价突破100美元。特朗普总统星期四也再次重申，绝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3: We're doing very well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4: 我们在对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方面进展非常顺利，我们做得非常好。他们可能想采取行动，但我说他们还没有准备好，他们有一些邪恶的意图，我们不能让他们拥有核武器。
3: Isn't that important?
0: 我们把目光转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东盟的访问。在参加东盟外长会议的时候表示呢，美国必须要与中国保持关系，并且希望这种关系尽可能的积极。我们来听听卢比奥国务卿怎么说。
4: 他们显然了解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我们就那次导弹试射公开表明了立场，那是一个破坏稳定的事件。至于菲律宾发生的事情，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全世界也都看到了，这令人不安。这些挑战以及关于领土主权的主张，正日益成为严峻的挑战。正因如此，我们不断重申对条约盟友的承诺，同时也重申对该地区航行自由及尊重领土权利的承诺。我们将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毕竟这是全球最强大的两个经济体，拥有两个庞大的军队和两个核大国。我们希望这种关系尽可能积极正面，但这绝不能以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与伙伴为代价，或是以我们在该地区的存在为代价。我们与菲律宾签有条约协定，并打算信守这一协定。我们致力于履行该条约的承诺。此外，我们之间还保持着长期的防务伙伴关系。我们并不认为这是针对任何一方的敌对行为，而是将其视为履行对长期盟友的承诺。我们与这些盟友拥有许多共同的价值观和历史，并期待拥有共同的未来。
0: 在菲律宾与中国因南中国海争议岛礁问题再起冲突之后，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关切，呼吁中国停止可能加剧地区紧张的行为，并且强调美国将继续支持菲律宾的盟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2: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科里米尔斯表示，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正在形成更紧密的邪恶轴心地缘政治合作关系，但他认为中国的实际能力并不像其对外展示的那样强大。米尔斯对美国之音说，
5: I think that what we need to look at right now is and recognize is thatChina, Russia, Iran, and North Korea have a geopolitical alignment that is truly an axis of evil.
6: 中国、俄罗斯、
1: 伊朗和朝鲜之间正在形成一种地缘政治协作关系，这确实构成了一个邪恶轴心。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他们的经济实力并不像其对外宣称的那样强大，因此很多时候这些国家只是在进行武力展示，很多类似纸老虎的姿态，声称将采取行动，包括对台湾发动攻击。
2: 米尔斯表示，美国应该继续通过强化印太地区防御能力，扩大经济合作和外交关系，支持盟友并维护地区稳定。米尔斯说，凭借美国印太司令部、第七舰队以及其他力量目前具备的沿海防御能力，中国也清楚自身并未处于其认为的绝对优势地位。因此，美国将继续支持盟友，加强经济贸易与外交合作，并进一步拓展国际伙伴关系。美国国务院此前谴责中国在蒂尔托马斯浅滩附近针对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危险和侵略性行动，呼吁北京停止破坏地区稳定的行为。澳大利亚也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相关行动表达担忧。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对美国之音表示，国际社会不能容忍中国持续在南

0: 南中国海采取挑衅行动。他呼吁北京遵守国际规则，停止对菲律宾等美国盟友和地区伙伴施压。穆勒纳尔说
1: President Xi often talks about respecting the rule of law and
2: 习近平主席经常谈论尊重法治和维护和平，而此次事件正是一个例子，表明中方并未兑现这些承诺。我认为当务之急是降低紧张局势，各方都应尊重地区邻国的领土完整。
0: 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蒂表示，美国必须向中国明确表明，菲律宾是美国的条约盟友，任何针对菲律宾的武力行为都具有危险性。克里希纳莫蒂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3: ：“I think that Secretary Rubio has to make it very clear to the Chinese that we are treaty allies with the Philippines.”
4: 我认为卢比奥国务卿必须向中国明确表明，美国与菲律宾是条约盟友。如果中方继续与菲律宾发生任何形式的武力对抗，就是在玩一场危险的游戏。这种行为完全不可接受，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我们将坚定支持菲律宾这一盟友，结束，没有其他选择。
0: 曾在今年早些时候访问菲律宾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塔米达克沃斯表示，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长期一致，也就是维护国际法和国际规范。达克沃斯对美国之音说，
5: 我们需要继续坚持现有做法，并一如既往支持维护法治和国际规范，确保所有国际水域的航行权利得到保障。
0: 此次中国和菲律宾冲突发生之际，国务卿卢比奥正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系列会议，并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谈。卢比奥表示，南中国海局势正在持续升级，这非常负面，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戈特此前在声明中表示，美国谴责中国7月20号在蒂尔托马斯浅滩附近针对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危险和侵略性行动，并呼吁中国立即停止破坏地区稳定的行为。国务院声明还表示，美国与盟友菲律宾站在一起，并赞扬菲律宾海军人员在事件中表现出的专业精神和克制态度。美国之音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6: 您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会针对中国汽车产业的限制措施进一步升级，参议院商务委员会星期三7月22日通过了跨党派的联网车辆安全法，将会限制中国的联网汽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0: 这项法案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伯尼·莫雷诺和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埃利萨·斯洛特金共同提出，被视为美国近年来针对中国汽车产业最严厉的立法之一。除了中国外，法案列出的外国敌手还包括俄罗斯、伊朗和朝鲜。法案将在拜登政府此前出台的联网汽车限制规则基础上扩大监管范围，禁止进口、制造、销售和转售与中国等外国敌手有关的联网汽车，以及相关软件、硬件、车载数据系统和关键零部件。范围还包括由合资企业或受相关国家控制实体开发、制造的产品。同时，法案授权美国商务部识别并禁止可能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高风险汽车技术、零部件及相关交易，并建立相应执法机制。提出法案的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莫雷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法案目标在于防止被美国列为外国敌手的国家借助联网汽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并冲击美国汽车产业。莫雷诺对美国之音说，
2: 我认为这项法案的目标在于确保那些被列入外国实体关注名单的国家，显然中国目前就在该名单上，不会摧毁我们的汽车工业，并危及我们的国家安全。
0: 莫雷诺参议员出身汽车行业，对美国汽车产业十分熟悉。他早年曾在通用汽车旗下土星品牌工作，后转入汽车零售业。2005年迁居俄亥俄州后，他创办并发展汽车经销企业，旗下拥有10余家汽车经销店，成为当地知名汽车经销商。进入国会前，他已出售全部汽车经销业务。

0: 布雷诺表示，汽车产业是美国工业经济的支柱，国会必须在为时已晚之前通过立法限制中国联网汽车进入美国市场，否则美国可能重蹈一些西方国家制造业衰退的覆辙。莫雷诺说，如果不采取行动，我认为我们最终会走向许多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那就是彻底摧毁本国的工业基础，我们绝对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在谈及国家安全风险时，莫雷诺认为联网汽车能够持续采集用户身份、行驶轨迹及车载影像等敏感数据，并具备远程控制能力，一旦相关技术受中国法律约束，可能导致数据外流，甚至车辆遭远程操控。莫雷诺这个月早些时候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一场活动上说，根据中国法律，你驾驶这辆车去过的每一个地方，相关数据都会上报给中共。如果这还不够，那再补充两点。第一，这些车装有摄像头，会将你所到之处的视频发回，所以如果你在敏感的军事基地工作，那就糟糕了。所有汽车都可以被远程控制，只不过西方汽车企业受到严格法律约束。试想一下，当你正行驶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有人远程控制了你的车辆，你将无法控制方向、油门或车门锁，车辆可以被操控驶向任何地方，这显然是一个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来自汽车工业重镇密歇根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加里·彼得斯在委员会审议会议上表示，联网车辆安全法不仅关乎国家安全，也有助于维护美国经济安全。他认为，中国通过政府补贴、低价倾销以及不公平贸易和劳工政策扭曲市场竞争，这种模式此前已经出现在华为和大疆等行业，如今正延伸至汽车产业，并且已经影响欧洲和拉美市场。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塔米·达克沃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强调，这项法案的另一项重要目标是强化美国汽车供应链。达克沃斯对美国之音说，
1: I think that it's about growing America's supply chain. We learned during COVID that
2: 这关乎发展美国的供应链。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们意识到供应链的许多环节都依赖于外国制造商，无论这种依赖是来自于我们竞争的对手制造商，还是来自友好的制造商。
0: 美国政府近年来持续收紧针对中国汽车产业的限制。2019年，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外国对美国信息与通讯技术供应链构成的威胁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为联邦政府采取相关限制措施提供法律依据。拜登政府随后沿用这一法律授权，并在2025年1月敲定联网汽车监管规定，禁止与中国和俄罗斯有关联的联网汽车软件和硬件进入美国市场。如果联网车辆安全法最终获得国会通过，并由总统签署生效，现行主要依靠行政法规实施的限制措施将上升为联邦法律。未来政府若希望通过行政命令放宽或撤销相关限制，将面临更高法律门槛。根据法案，针对联网汽车及相关软件的限制将在2027年生效，硬件限制则在2030年实施，以为美国汽车产业调整供应链预留过渡期。与拜登政府的行政规定相比，新法案不仅将现行限制措施法制化，还进一步扩大监管范围。除了基本延续对中国联网汽车进入美国乘用车市场的限制外，法案还明确禁止与中国相关的联网汽车软件、硬件及关键车辆技术进入美国市场，并赋予商务部更大的执法权限，以堵住潜在的监管漏洞。莫雷诺表示，法案一旦成为法律，来自加拿大或墨西哥的中国联网汽车也将不得进入美国。莫雷诺表示，目前计划将该法案纳入国防授权法推动通过。不过他强调，无论作为独立法案还是纳入大型法案审议，这项获得两党支持的立法最终都有望获得国会通过。美国之音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3: 您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除了中国的联网汽车之外呢，中国的无人机也受到关注。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7月21日建议禁止进口和营销某些外国制造的军用机无人机。下面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说，鉴于这些设备已被发现构成不可接受的国家安全风险，该机构因此初步判定有强烈的国家安全原因实施禁令。建议被禁的外国制造无人机包括蜂群无人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说，具有蜂群能力的无人机可以压倒防御。

提供持续监控，并对作战行动造成复杂的挑战，使防空系统承受压力，这对公共安全与国家安全构成重大风险。其他被建议纳入禁令范围的种类包括专门设计用来纳入国防物项的无人机、热成像无人机、融入激光雷达传感技术的无人机、按照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规定具有喷洒经济毒剂能力的气溶胶喷洒无人机、无人机停靠站和重量达55磅的无人机。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将在联邦公报公布这项建议后的30天内征求公众评论，以考虑是否实施最终禁令。去年12月，出于国家安全关切，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宣布将所有外国制造的新款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列入受管制清单。今年1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对受管制清单进行更新，对某些特定的外国制造无人机和零部件予以有条件批准。这些豁免的依据是美国战争部的蓝色无人机系统和采购美国货清单。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星期二宣布这些豁免延长至2028年1月。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和零部件并不包括在豁免清单中。今年2月，世界最大无人机制造商中国的大疆创新在美国联邦法庭提起诉讼，要求将该公司移出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受管制清单。今年6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宣布将玩具无人机从受管制清单中移除。出于国家安全、经济安全以及公民隐私等方面的关切，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技术设备采取了大范围的限制措施。美国国会议员也对中国的无人机、机器人、电信系统和联网车辆等技术设备表达高度关切。今年6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宣布大幅加强对承载着全球约99%的国际互联网流量的海底通信电缆的监管。新规为美国科技企业开辟快速审批通道，但同时进一步限制中国企业的市场准入。本月早些时候，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本月宣布将总部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信息技术公司 Digital System Technology 纳入受管制清单，并驳回该公司提出的经营国际电信业务的申请，原因是该公司与中国的电信公司有关联，并由中国公民控股，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北京锡安教会的金明日牧师在被中国政府拘押了近十个月之后，于7月3日获释，并且来到美国与家人团聚。金明日牧师在7月22日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专访，下面来听访问的精选内容。
1: 那金牧师，就是外界这么强大的一个支持，对您的获释起到什么作用？
2: 大概这些年，中国的外交啊，就是强国这种意思，实际上他们也一直反对外界用人权啊等等来要影响中国，所以美国领事告诉我的就是他们现在很多的努力啊，这几年常常受到挫折啊，但是这次我的 case 真的我觉得应该清楚的要传递的一个意向，媒体然后普世的基督教会共同体，还有国会议员、美国总统、白宫，大家一起努力的时候，它确实影响中国。这是不是可能性？这不是可能性。现在我站在这里就是一个，它就一个很真实的见证。中国政府也考虑到如何的处理这一类的事情，所以我就一方面特别说谢谢，但是也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一起继续的努力。
1: 您的案件就是能够吸引这么多的关注哈，跟特朗普总统在访华的时候跟习近平主席提到您的案子有很大的关系。
2: 肯定。
1: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您会跟特朗普总统说什么？
2: 我当然第一个是谢谢，为一个很普通的中国家庭教会这样出生，就是只有美国总统拥有的这个权力和影响力，但是我也希望特别总统先生继续关注

同时还有好多家庭教会，不仅仅基督教会，还有其他的部分，现在也都跟我很类似的这种法律处境。希望美国呢，继续为帮助中国在社会转型。

0: 候呢，确确实实不是特别的那个能够那个啊，但是我认为出一些事情，特别是敏感的，就是这个群体还是比较特别的关注，就美国之音，特别的希望你们继续为中国出声音，
1: 继续努力。
0: 还有一个，2018年我们在北京的，我北京的教会受打压的时候，第三天，你们在这里为我和西安教会啊，就是有一个专门的那个演播，我是通过电话跟你们沟通的。哎呀，现在在 YouTube 里面还在，
1: 还
0: 在。我特别谢谢你们，就是，因为这个是很特别的中文网，中国国内影响很大，很多的人听关注，所以我也特别的谢谢。真的，你们这样的追踪报道，就是对我们是很大的力量。
2: 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27周年之际，约有2000名的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集会，呼吁中国当局停止迫害，并且要求追究相关的责任。下面我们来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以及哈鲁娜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3: 星期四，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举行集会和游行，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联邦众议员帕特·瑞安是法轮功保护法案的共同提案人之一。该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制裁涉嫌参与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个人。法案已两度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目前等待参议院审议。
4: 我们要向中共传达的信息是，我们绝不容忍这种行径。你们正在伤害我们的选民和人民，你们的所作所为违背了公平与人道的价值观。我相信看到今天这里展现出的积极且鼓舞人心的回应，我们终将取得胜利，但我们必须坚持抗争。我们需要立法，我们需要提出法案来帮助政治犯和那里所有无辜的人。我们希望看到具体行动，特别是我们的政府，因为美国是自由的领导者，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推动释放世界各地政治犯的议程。
3: 主办方呼吁美国政府继续推动追究中国政府侵犯人权责任，包括支持相关制裁及立法。
5: 因为这是也是保护美国的主权和这个国家安全问题，也是保护美国公民的这个个体啊、团体、信仰团体的这样一个很重大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希望能做到的。对。
6: What happened to the Falun Gong?
4: 针对法轮功所发生的一切，与中国共产党针对中国人民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事实上，这不过是最新一例。这一切始于27年前，并延续至今。在美国，我们也看到了针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
3: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近年来持续建议国务院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并呼吁制裁侵犯宗教自由的中国官员。美国之音许湘云、Haruna 华盛顿报道。
2: 在美国，每年7月的第三个星期是受奴役民族周。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本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了一场受奴役民族峰会，聚焦如何应对共产主义的威胁。下面来听美国之音记者王宇赫的采访报道。
3: 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馆于华盛顿举办受奴役民族峰会，美国前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罗斯·雷提南特别出席致辞。在本月我们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我们必须将自身在这里所享有的自由福祉与全球许多人仍深陷于残暴政权和极权意识形态枷锁下的丑陋事实进行对比，这其中也包含了我的祖国古巴。罗斯·雷提南8岁时因为古巴卡斯特罗政权的建立而随家人逃往美国，此后成为美国国会首位古巴裔众议员。罗斯·雷提南强调，自由社会当初赢得了冷战，但当今的世界得面对各种形式的新一代共产主义。自由社会以及我们最紧密的盟友最终赢得了对抗苏联共产主义的冷战，并将这份责任交给了我们，去挺身对抗各种形式的新一代共产主义，从东非厄立特里亚等旧有残留政权、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到中国新社会主义下的强迫劳动与压迫，

0: 带到朝鲜那个最残忍邪恶的政权。
1: 星期一，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一份长达100页的报告，报告指控古巴共产主义政府近70年来对美国发动间谍和颠覆活动。
2: The Cuban Communist Party,
3: 古巴共产党数十年来也持续针对美国，企图干扰美国的政策，并推进其自身利益。他们使用社群媒体，并利用情报人员企图招募人员来为其铺路。这些政体都拥有庞大的宣传网络，一方面针对美国大众，另一方面也试图操弄全球舆论，营造反美与反对美国政策的氛围。
1: 作为受邀讲者的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和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执行长杰米·佛莱向美国之音谈到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古巴威胁的报告。
4: 在我与国际共和研究所参与的海外工作经验中，我们看到共产主义摧毁了许多国家，古巴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政府控制了经济、社会与政治生活，最终导致严重腐败，并且侵害公民权利。因此，美国人在历史上一直坚定反共，这是非常有原因的。
1: 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采访报道。
5: 最后来看今天7月23日的股市行情，布伦特原油价格飙升到100美元以上，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呢大跌了500点。特斯拉以及 Alphabet 发表了公司财报，在第二季度均录得负的现金自由现金流，导致了 Alphabet 的股价大跌7%，特斯拉股价重挫14%，拖累了纳斯达克指数的表现。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2.15%，收于25,137.69点。而油价上涨呢，也给股市带来了额外的压力，导致油价飙升。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轰炸伊朗的基础设施，也推动了油价的走高。此外呢，获得伊朗政权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说称，在红海袭击了2艘沙特的油轮，也引发了人们对于中东冲突可能扩大的威胁的担忧。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提醒您，美国之音将于8月5日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们，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来查询最新的符号信率的信息，就可以正常的收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黄阳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欢迎收看7月25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政府启动新一轮关税措施，将近60国的输美商品面临10%到12.5%的关税。2026环太军演完成实弹集成演练，多国基舰从海陆空发射反舰导弹，集成2艘退役的美国舰艇，展示多军种联合打击能力。南中国海局势升温，中国海警船在斯卡伯勒浅滩附近向菲律宾船只发射高压水炮，中菲一周之内3度对峙。美国从即日起对来自将近60个国家的几乎所有进口商品加征新的关税，关税的税率从10%到12.5%不等，涵盖美国99.4%的进口商品，但石油、天然气、化肥、汽车、钢铁、铝和关键矿产等一系列商品享有豁免权。新关税从美东时间7月24号开始生效。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已经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近一个世纪，并且严格执行。今天的行动将开始纠正这种既侵犯人权又扭曲贸易的做法，以改善世界各地工人的福利。特朗普总统一直寻求利用关税来提振美国的制造业。最高法院在今年2月驳回了特朗普总统此前以贸易逆差构成国家紧急状态为由来征收关税的尝试。特朗普总统立即承诺征收新的合法的关税，并依靠另一项贸易法来执行星期五到期的全球10%的关税，后者有效期为150天。今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展开调查，以检查他们在执行禁止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方面的执行情况，导致了星期五的新关税。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白宫谈到了这一轮新的关税措施，我们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1: Because of tariffs, we have 19.2.
2: 因为关税，我们国家有19.2万亿美元的投资。没有关税的话，你知道的，我们会有大麻烦的。
0: 另一方面，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五重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俄罗斯的总统普京两人都向他承诺不会对伊朗出售武器。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的发文中强调，他在访问北京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向他表示，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中国都不会向伊朗提供或出售武器。这个承诺也包括中国的企业。特朗普总统说，鉴于双方的关系，他相信习近平的承诺。特朗普总统同时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向他保证不会向伊朗出售武器。特朗普总统说，尽管俄乌战争仍在持续，美国与俄罗斯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保持沟通。特朗普总统指出，中国与俄罗斯是外界经常关注的两个和伊朗有关的重要国家，但他认为目前两国并未参与向伊朗提供武器。他警告，如果两国改变立场，将不符合自身利益。特朗普总统此前曾表示，美国正在努力限制伊朗可能获得用于军事目的的能力，并警告不要让伊朗获得核武器。那么，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也表示，美国仍在与伊朗方面进行协商，但美军也已经准备好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我们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1: We're talking to them right now.
2: 我们现在正在和他们谈，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变得越来越认真，可能是显而易见的原因，但我们现在确实在和他们谈。你看，我觉得有两种方式，我认为一种更聪明，但另一种可能是我们正在做的那种更容易。

0: 时，我们会看看结果会怎样。
1: 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目前正在举行，美军及其盟友在夏威夷海域七月中举行了实弹集成演练，集成了两艘巨型的军舰，分别是已经退役的莫比尔湾号巡洋舰以及佩莱利乌号两栖攻击舰，借此展示美国和日本导弹的联合打击能力。美国陆军的阿帕奇式武装直升机也参与了这一次实弹集成演练。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电视报道。
0: 在巨大的爆炸声下，已退役的美军莫比尔湾号巡洋舰及佩莱利乌号两栖攻击舰缓缓沉入距离夏威夷考爱岛北岸50多海里、水深约4500米的深海之中。这是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的重头戏——实弹集成演练。根据美国海军官网于7月23日发布的新闻稿表示，这两次的集成演练分别在7月12日及17日举行，有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日本、新西兰、西班牙及美国海军、空军和陆军部队参演。美国海军中将、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联合特遣部队指挥官杰夫·贾布隆表示，集成演练充分展示了盟友伙伴关系所带来的强大实力与战备状态。此次的集成演练使用的武器包括海马斯、远程反舰导弹、建设及潜射鱼叉导弹，以及日本自制的12式反舰导弹。来自美国陆军第七步兵师的两架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也参与了实弹集成演练，向两艘军舰发射了长钉导弹。美国海军新闻网表示，美方在这一多国海军演习中引入了更多旨在针对中国的技术与作战能力。美军各军种利用环太军演的平台，在联合多军种作战环境中首次展示了新型海上打击系统。莫比尔湾号是一艘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排水量9800吨，于1987年2月21日在阿拉巴马州莫比尔市的阿拉巴马州码头正式服役。该舰曾支援沙漠盾牌、沙漠风暴、伊拉克自由行动，在服役超过36年后，于2023年8月退役。佩莱利乌号是一艘塔拉瓦级两栖攻击舰，于1980年5月3日服役，排水量近4万吨，外形酷似小型航母，拥有强大的飞行甲板，可起降多种类型的航空器，并在全球半数海域执行了作战与人道主义任务。佩莱利乌号在服役期间共执行了17次部署任务，期间支援了沙漠风暴、伊拉克自由行动，于2015年3月退役。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每周五 Gen Z 看美国的时间。美国的00后温乐迪从小在多元文化中长大，在他的眼中，美国这个所谓的大熔炉其实更像一个还在不断搭建的乐高玩具。本期 Gen Z 看美国带您从一个年轻美国女孩的视角来看美国的多元文化。
2: 大家好，欢迎收看 Gen Z 看美国，我是温乐迪，一名在美国出生长大的00后。今天我们聊聊美国的多元文化。以前读书的时候，书里总喜欢说美国是大熔炉或者沙拉碗，但我一直觉得这些比喻有点无聊。
3: 我妹妹超爱玩乐高，有一天看着她沉迷于乐高的世界，我突然意识到美国其实更像是一盒没有说明书的乐高大玩具。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带着自己独特的颜色、棱角和故事，没有人强迫你变成一模一样的零件。我们在彼此拼凑碰撞的过程里，不知不觉搭出了一个连自己也没想到却蛮酷的新世界。我从小就在很多不同文化和传统之间长大，我的家乡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其实是一个深受古巴文化影响的城市。如果你去过 Ybor City 这个历史悠久的街区，你就能明白我在说什么。走在那些百年的红砖道上，空气里飘着古巴咖啡的香味，耳边全是西班牙语和古巴老音乐。 从古巴三明治

0: 十家店到街上的建筑和营业，那是几代移民生活在这里留下来的底色。把 Ybor City 介绍给我的是我从小一起玩大的朋友 Enrique。Enrique 是家里第一代出生在美国的孩子，他的父母是当年冒着生命危险跨越海洋逃难过来的古巴难民。Enrique 现在是一名室内设计师，每天的工作就是把不同风格的元素拼在一起。
1: 这是我大学时代最好朋友的作品，他住在波哥大，这些都是汽水瓶盖。他有一个改造妓女的基金会，他帮助他们离开这个行当，教他们为他缝制这些作品。
2: Being culturally diverse is I think so important because
1: 我觉得文化多元化非常重要，因为它从那么多不同的地方带来了如此不同的观点。美国就是由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建立的，我们都是美国人，但我们都有来自其他地方的背景。
0: 和 Enrique 一样，我的很多朋友都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这是 Chloe， 她现在是一名外科医生。
3: 我爸爸是山东人，我妈妈是四川人，他们是在上海认识的，所以我是生在上海。十一岁的时候搬来美国。
0: 和不同文化的朋友们一起长大，带给我最大的影响可能是让我变得更容易去理解别人。当你从小就接触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生活方式时，你会慢慢发现这个世界其实不是我们对他们那么简单。很多时候大家只是成长背景不同，看世界的角度不一样而已。
3: 这是美国最好的地方之一，你从很小的年纪就接触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种族，知道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背景，以不同的方式成长，你就会开始用不同的方式去看待和体验这个世界。不幸的是，这也导致了这个国家很多政治冲突，但我认为比起单一同质的环境，这种多元对孩子的成长更好。
0: 我很赞同克维的话，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长大在这样一个文化多元的国家。我也越来越觉得一个人的身份认同不一定只能被一个标签定义。我今天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很大一部分都来自我遇过的人、体验过的文化，还有那些让我感到陌生却又很亲近的时刻。美国建国250周年了，250年中，这片土地源源不断地涌入来自不同地方、说不同语言、信奉不同信仰的人们，他们没有共同的祖先，他们或许彼此防备，有冲突，有争吵，但他们最终选择留下来。说到底，美国从来不是有某种单一身份定义的，它的强大恰恰来自于它能容纳的众多不同族群、不同身份。Enrique、Chloe 还有我，我们都是这件还没拼完的乐高作品的一部分。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却都保留着各自的底色。我们都还在努力将自己这块零件拼在美国这个酷炫的乐高大玩具上。
4: 南中国海的局势在本周不断升温。根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布的图像显示，中国的海警船24号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为黄岩岛）的附近海域，向三艘菲律宾的政府船只发射高压水炮。当时菲律宾方面正试图向渔民运送补给，这是中国和菲律宾两国在一周之内发生的第三次海上对峙。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提醒您，我们将从8月5号开始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朋友们，可以重新扫描您的卫星频道，或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我们最新的卫星讯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收看7月25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政府启动新一轮关税措施，将近60国的输美商品面临10%到12.5%的关税。2026环太军演完成实弹集成演练，多国基舰从海陆空发射反舰导弹，集成2艘退役的美国舰艇，展示多军种联合打击能力。南中国海局势升温，中国海警船在斯卡伯勒浅滩附近向菲律宾船只发射高压水炮，中菲一周之内3度对峙。美国从即日起对来自将近60个国家的几乎所有进口商品加征新的关税，关税的税率从10%到12.5%不等，涵盖美国99.4%的进口商品，但石油、天然气、化肥、汽车、钢铁、铝和关键矿产等一系列商品享有豁免权。新关税从美东时间7月24号开始生效。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已经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近一个世纪，并且严格执行。今天的行动将开始纠正这种既侵犯人权又扭曲贸易的做法，以改善世界各地工人的福利。特朗普总统一直寻求利用关税来提振美国的制造业。最高法院在今年2月驳回了特朗普总统此前以贸易逆差构成国家紧急状态为由来征收关税的尝试。特朗普总统立即承诺征收新的合法的关税，并依靠另一项贸易法来执行星期五到期的全球10%的关税，后者有效期为150天。今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展开调查，以检查他们在执行禁止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方面的执行情况，导致了星期五的新关税。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白宫谈到了这一轮新的关税措施，我们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1: Because of tariffs, we have 19.2.
2: 因为关税，我们国家有19.2万亿美元的投资。没有关税的话，你知道的，我们会有大麻烦的。
0: 另一方面，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五重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俄罗斯的总统普京两人都向他承诺不会对伊朗出售武器。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的发文中强调，他在访问北京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向他表示，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中国都不会向伊朗提供或出售武器。这个承诺也包括中国的企业。特朗普总统说，鉴于双方的关系，他相信习近平的承诺。特朗普总统同时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向他保证不会向伊朗出售武器。特朗普总统说，尽管俄乌战争仍在持续，美国与俄罗斯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保持沟通。特朗普总统指出，中国与俄罗斯是外界经常关注的两个和伊朗有关的重要国家，但他认为目前两国并未参与向伊朗提供武器。他警告，如果两国改变立场，将不符合自身利益。特朗普总统此前曾表示，美国正在努力限制伊朗可能获得用于军事目的的能力，并警告不要让伊朗获得核武器。那么，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也表示，美国仍在与伊朗方面进行协商，但美军也已经准备好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我们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1: We're talking to them right now.
2: 我们现在正在和他们谈，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变得越来越认真，可能是显而易见的原因，但我们现在确实在和他们谈。你看，我觉得有两种方式，我认为一种更聪明，但另一种可能是我们正在做的那种更容易的方法。如果我们想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你知道，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正如你所知，我们已经锁定并装填好了，随时可以行动，但我们正在和他们谈，所以我认为在我们谈的同时，我们会看看结果会怎样。
0: 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目前正在举行，美军及其盟友在夏威夷海域七月中举行了实弹集成演练，集成了两艘巨型的军舰，分别是已经退役的莫比尔湾号巡洋舰以及佩莱利乌号两栖攻击舰，借此展示美国和日本导弹的联合打击能力。美国陆军的阿帕奇式武装直升机也参与了这一次实弹集成演练。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电视报道。
2: 在巨大的爆炸声下，已退役的美军莫比尔湾号巡洋舰及佩莱利乌号两栖攻击舰缓缓沉入距离夏威夷考爱岛北岸50多海里、水深约4500米的深海之中。这是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的重头戏——实弹集成演练。根据美国海军官网于7月23日发布的新闻稿表示，这两次的集成演练分别在7月12日及17日举行，有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日本、新西兰、西班牙及美国海军、空军和陆军部队参演。美国海军中将、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联合特遣部队指挥官杰夫·贾布隆表示，集成演练充分展示了盟友伙伴关系所带来的强大实力与战备状态。此次的集成演练使用的武器包括海马斯、远程反舰导弹、建设及潜射鱼叉导弹，以及日本自制的12式反舰导弹。来自美国陆军第七步兵师的两架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也参与了实弹集成演练，向两艘军舰发射了长钉导弹。美国海军新闻网表示，美方在这一多国海军演习中引入了更多旨在针对中国的技术与作战能力。美军各军种利用环太军演的平台，在联合多军种作战环境中首次展示了新型海上打击系统。莫比尔湾号是一艘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排水量9800吨，于1987年2月21日在阿拉巴马州莫比尔市的阿拉巴马州码头正式服役。该舰曾支援沙漠盾牌、沙漠风暴、伊拉克自由行动，在服役超过36年后，于2023年8月退役。佩莱利乌号是一艘塔拉瓦级两栖攻击舰，于1980年5月3日服役，排水量近4万吨，外形酷似小型航母，拥有强大的飞行甲板，可起降多种类型的航空器，并在全球半数海域执行了作战与人道主义任务。佩莱利乌号在服役期间共执行了17次部署任务，期间支援了沙漠风暴、伊拉克自由行动，于2015年3月退役。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每周五 Gen Z 看美国的时间。美国的00后温乐迪从小在多元文化中长大，在他的眼中，美国这个所谓的大熔炉其实更像一个还在不断搭建的乐高玩具。本期 Gen Z 看美国带您从一个年轻美国女孩的视角来看美国的多元文化。
3: 大家好，欢迎收看 Gen Z 看美国，我是温乐迪，一名在美国出生长大的00后。今天我们聊聊美国的多元文化。以前读书的时候，书里总喜欢说美国是大熔炉或者沙拉碗，但我一直觉得这些比喻有点无聊。
4: 我妹妹超爱玩乐高，有一天看着她沉迷于乐高的世界，我突然意识到美国其实更像是一盒没有说明书的乐高大玩具。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带着自己独特的颜色、棱角和故事，没有人强迫你变成一模一样的零件。我们在彼此拼凑碰撞的过程里，不知不觉搭出了一个连自己也没想到却蛮酷的新世界。我从小就在很多不同文化和传统之间长大，我的家乡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其实是一个深受古巴文化影响的城市。如果你去过 Ybor City 这个历史悠久的街区，你就能明白我在说什么。走在那些百年的红砖道上，空气里飘着古巴咖啡的香味，耳边全是西班牙语和古巴老音乐。从古巴三明治、十家店到街上的建筑和音乐， 那是几代移民生活在这里留下来的底色。把 Ybor City 介绍给我的是我从小一起玩大的朋友 Enrique。
3: Enrique 是家里第一代出生在美国的孩子，他的父母是当年冒着生命危险跨越海洋逃难过来的古巴难民。
4: Enrique 现在是一名室内设计师，每天的工作就是把不同风格的元素拼在一起。
5: 这是我大学时代最好朋友的作品，他住在波哥大，这些都是汽水瓶盖，他有一个改造妓女的基金会，他帮助他们离开这个行当，教他们为他缝制这些作品。
6: Being culturally diverse is I think so important because
5: 我觉得文化多元化非常重要，因为它从那么多不同的地方带来了如此不同的观点。美国就是由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建立的，我们都是美国人，但我们都有来自其他地方的背景。
3: 和 Enrique 一样，我的很多朋友都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这是 Chloe， 她现在是一名外科医生。
7: 我爸爸是山东人，我妈妈是四川人，他们是在上海认识的，所以我是生在上海。十一岁的时候搬来美国，
3: 和不同文化的朋友们一起长大，带给我最大的影响可能是让我变得更容易去理解别人。当你从小就接触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生活方式时，你会慢慢发现这个世界其实不是我们对他们那么简单。很多时候大家只是成长背景不同，看世界的角度不一样而已。
7: 这是美国最好的地方之一，你从很小的年纪就接触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种族，知道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背景，以不同的方式成长，你就会开始用不同的方式去看待和体验这个世界。不幸的是，这也导致了这个国家很多政治冲突，但我认为比起单一同质的环境，这种多元对孩子的成长更好。
3: 我很赞同霍维的话，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长大在这样一个文化多元的国家。我也越来越觉得一个人的身份认同不一定只能被一个标签定义。我今天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很大一部分都来自我遇过的人、体验过的文化，还有那些让我感到陌生却又很亲近的时刻。
4: 美国建国250周年了，250年中，这片土地源源不断地涌入来自不同地方、说不同语言、信奉不同信仰的人们。他们没有共同的祖先，他们或许彼此防备，有冲突，有争吵，但他们最终选择留下来。说到底，美国从来不是有某种单一身份定义的。它的强大恰恰来自于它能容纳的众多不同族群、不同身份。Enrique、Chloe 还有我，我们都是这件还没拼完的乐高作品的一部分。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却都保留着各自的底色。我们都还在努力将自己这块零件拼在美国这个酷炫的乐高大玩具上。
0: 南中国海的局势在本周不断升温。根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布的图像显示，中国的海警船24号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为黄岩岛的附近海域，向3艘菲律宾的政府船只发射高压水炮。当时菲律宾方面正试图向渔民运送补给，这是中国和菲律宾两国在一周之内发生的第三次海上对峙。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提醒您，我们将从8月5号开始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朋友们，可以重新扫描您的卫星频道，或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我们最新的卫星讯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收看7月25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政府启动新一轮关税措施，将近60国的输美商品面临10%到12.5%的关税。2026环太军演完成实弹集成演练，多国基舰从海陆空发射反舰导弹，集成2艘退役的美国舰艇，展示多军种联合打击能力。南中国海局势升温，中国海警船在斯卡伯勒浅滩附近向菲律宾船只发射高压水炮，中菲一周之内3度对峙。美国从即日起对来自将近60个国家的几乎所有进口商品加征新的关税，关税的税率从10%到12.5%不等，涵盖美国99.4%的进口商品，但石油、天然气、化肥、汽车、钢铁、铝和关键矿产等一系列商品享有豁免权。新关税从美东时间7月24号开始生效。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已经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近1个世纪，并且严格执行。今天的行动将开始纠正这种既侵犯人权又扭曲贸易的做法，以改善世界各地工人的福利。特朗普总统一直寻求利用关税来提振美国的制造业。最高法院在今年2月驳回了特朗普总统此前以贸易逆差构成国家紧急状态为由来征收关税的尝试。特朗普总统立即承诺征收新的合法的关税，并依靠另一项贸易法来执行星期5到期的全球10%的关税，后者有效期为150天。今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展开调查，以检查他们在执行禁止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方面的执行情况，导致了星期5的新关税。特朗普总统星期5在白宫谈到了这一轮新的关税措施，我们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1: Because of tariffs, we have 19.2.
2: 因为关税，我们国家有19.2万亿美元的投资。没有关税的话，你知道的，我们会有大麻烦的。
0: 另一方面，特朗普总统在星期5重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俄罗斯的总统普京两人都向他承诺不会对伊朗出售武器。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的发文中强调，他在访问北京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向他表示，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中国都不会向伊朗提供或出售武器。这个承诺也包括中国的企业。特朗普总统说，鉴于双方的关系，他相信习近平的承诺。特朗普总统同时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向他保证不会向伊朗出售武器。特朗普总统说，尽管俄乌战争仍在持续，美国与俄罗斯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保持沟通。特朗普总统指出，中国与俄罗斯是外界经常关注的两个和伊朗有关的重要国家，但他认为目前两国并未参与向伊朗提供武器。他警告，如果两国改变立场，将不符合自身利益。特朗普总统此前曾表示，美国正在努力限制伊朗可能获得用于军事目的的能力，并警告不要让伊朗获得核武器。那么，特朗普总统星期5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也表示，美国仍在与伊朗方面进行协商，但美军也已经准备好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我们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1: We're talking to them right now.
2: 我们现在正在和他们谈，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变得越来越认真，可能是显而易见的原因，但我们现在确实在和他们谈。你看，我觉得有两种方式，我认为一种更聪明，但另一种可能是我们正在做的那种更容易的方法。如果我们想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你知道，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正如你所知，我们已经锁定并装填好了，随时可以行动，但我们正在和他们谈，所以我认为在我们谈的同时，我们会看看结果会怎样。
0: 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目前正在举行，美军及其盟友在夏威夷海域七月中举行了实弹集成演练，集成了两艘巨型的军舰，分别是已经退役的莫比尔湾号巡洋舰以及佩莱利乌号两栖攻击舰，借此展示美国和日本导弹的联合打击能力。美国陆军的阿帕奇式武装直升机也参与了这一次实弹集成演练。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电视报道。
2: 在巨大的爆炸声下，已退役的美军莫比尔湾号巡洋舰及佩莱利乌号两栖攻击舰缓缓沉入距离夏威夷考爱岛北岸50多海里、水深约4500米的深海之中。这是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的重头戏——实弹集成演练。根据美国海军官网于7月23日发布的新闻稿表示，这两次的集成演练分别在7月12日及17日举行，有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日本、新西兰、西班牙及美国海军、空军和陆军部队参演。美国海军中将、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联合特遣部队指挥官杰夫·贾布隆表示，集成演练充分展示了盟友伙伴关系所带来的强大实力与战备状态。此次的集成演练使用的武器包括海马斯、远程反舰导弹、建设及潜射鱼叉导弹，以及日本自制的12式反舰导弹。来自美国陆军第七步兵师的两架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也参与了实弹集成演练，向两艘军舰发射了长钉导弹。美国海军新闻网表示，美方在这一多国海军演习中引入了更多旨在针对中国的技术与作战能力。美军各军种利用环太军演的平台，在联合多军种作战环境中首次展示了新型海上打击系统。莫比尔湾号是一艘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排水量9800吨，于1987年2月21日在阿拉巴马州莫比尔市的阿拉巴马州码头正式服役。该舰曾支援沙漠盾牌、沙漠风暴、伊拉克自由行动，在服役超过36年后，于2023年8月退役。佩莱利乌号是一艘塔拉瓦级两栖攻击舰，于1980年5月3日服役，排水量近4万吨，外形酷似小型航母，拥有强大的飞行甲板，可起降多种类型的航空器，并在全球半数海域执行了作战与人道主义任务。佩莱利乌号在服役期间共执行了17次部署任务，期间支援了沙漠风暴、伊拉克自由行动，于2015年3月退役。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每周五 Gen Z 看美国的时间。美国的00后温乐迪从小在多元文化中长大，在他的眼中，美国这个所谓的大熔炉其实更像一个还在不断搭建的乐高玩具。本期 Gen Z 看美国带您从一个年轻美国女孩的视角来看美国的多元文化。
3: 大家好，欢迎收看 Gen Z 看美国，我是温乐迪，一名在美国出生长大的00后。今天我们聊聊美国的多元文化。以前读书的时候，书里总喜欢说美国是大熔炉或者沙拉碗，但我一直觉得这些比喻有点无聊。
4: 我妹妹超爱玩乐高，有一天看着她沉迷于乐高的世界，我突然意识到美国其实更像是一盒没有说明书的乐高大玩具。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带着自己独特的颜色、棱角和故事，没有人强迫你变成一模一样的零件。我们在彼此拼凑碰撞的过程里，不知不觉搭出了一个连自己也没想到却蛮酷的新世界。我从小就在很多不同文化和传统之间长大，我的家乡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其实是一个深受古巴文化影响的城市。如果你去过 Ybor City 这个历史悠久的街区，你就能明白我在说什么。走在那些百年的红砖道上，空气里飘着古巴咖啡的香味，耳边全是西班牙语和古巴老音乐。从古巴三民

0: 至十家店、道街上的建筑和营业，那是几代移民生活在这里留下来的底色。把 Ybor City 介绍给我的是我从小一起玩大的朋友 Enrique。Enrique 是家里第一代出生在美国的孩子，他的父母是当年冒着生命危险跨越海洋逃难过来的古巴难民。Enrique 现在是一名室内设计师，每天的工作就是把不同风格的元素拼在一起。
1: 这是我大学时代最好朋友的作品，他住在波哥大，这些都是汽水瓶盖。他有一个改造妓女的基金会，他帮助他们离开这个行当，教他们为他缝制这些作品。
2: Being culturally diverse is I think so important because
1: 我觉得文化多元化非常重要，因为它从那么多不同的地方带来了如此不同的观点。美国就是由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建立的，我们都是美国人，但我们都有来自其他地方的背景。
0: 和 Enrique 一样，我的很多朋友都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这是 Chloe， 她现在是一名外科医生。
3: 我爸爸是山东人，我妈妈是四川人，他们是在上海认识的，所以我是生在上海。十一岁的时候搬来美国。
0: 和不同文化的朋友们一起长大，带给我最大的影响可能是让我变得更容易去理解别人。当你从小就接触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生活方式时，你会慢慢发现这个世界其实不是我们对他们那么简单。很多时候大家只是成长背景不同，看世界的角度不一样而已。
3: 这是美国最好的地方之一，你从很小的年纪就接触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种族，知道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背景，以不同的方式成长，你就会开始用不同的方式去看待和体验这个世界。不幸的是，这也导致了这个国家很多政治冲突，但我认为比起单一同质的环境，这种多元对孩子的成长更好。
0: 我很赞同 Chloe 的话，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长大在这样一个文化多元的国家。我也越来越觉得一个人的身份认同不一定只能被一个标签定义。我今天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很大一部分都来自我遇过的人、体验过的文化，还有那些让我感到陌生却又很亲近的时刻。 美国建国250周年了，250年中，这片土地源源不断地涌入来自不同地方、说不同语言、信奉不同信仰的人们。他们没有共同的祖先，他们或许彼此防备，有冲突，有争吵，但他们最终选择留下来。说到底，美国从来不是有某种单一身份定义的。它的强大恰恰来自于它能容纳的众多不同族群、不同身份。Enrique、Chloe 还有我，我们都是这件还没拼完的乐高作品的一部分。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却都保留着各自的底色。我们都还在努力将自己这块零件拼在美国这个酷炫的乐高大玩具上。
4: 南中国海的局势在本周不断升温。根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布的图像显示，中国的海警船24号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为黄岩岛）的附近海域，向3艘菲律宾的政府船只发射高压水炮。当时菲律宾方面正试图向渔民运送补给，这是中国和菲律宾两国在一周之内发生的第三次海上对峙。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提醒您，我们将从8月5号开始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朋友们，可以重新扫描您的卫星频道，或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我们最新的卫星讯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收看7月25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政府启动新一轮关税措施，将近60国的输美商品面临10%到12.5%的关税。2026环太军演完成实弹集成演练，多国基舰从海陆空发射反舰导弹，集成2艘退役的美国舰艇，展示多军种联合打击能力。南中国海局势升温，中国海警船在斯卡伯勒浅滩附近向菲律宾船只发射高压水炮，中菲一周之内3度对峙。美国从即日起对来自将近60个国家的几乎所有进口商品加征新的关税，关税的税率从10%到12.5%不等，涵盖美国99.4%的进口商品，但石油、天然气、化肥、汽车、钢铁、铝和关键矿产等一系列商品享有豁免权。新关税从美东时间7月24号开始生效。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已经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近1个世纪，并且严格执行。今天的行动将开始纠正这种既侵犯人权又扭曲贸易的做法，以改善世界各地工人的福利。特朗普总统一直寻求利用关税来提振美国的制造业。最高法院在今年2月驳回了特朗普总统此前以贸易逆差构成国家紧急状态为由来征收关税的尝试。特朗普总统立即承诺征收新的合法的关税，并依靠另一项贸易法来执行星期五到期的全球10%的关税，后者有效期为150天。今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展开调查，以检查他们在执行禁止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方面的执行情况，导致了星期五的新关税。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白宫谈到了这一轮新的关税措施，我们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1: Because of tariffs, we have 19.2.
2: 因为关税，我们国家有19.2万亿美元的投资。没有关税的话，你知道的，我们会有大麻烦的。
0: 另一方面，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五重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俄罗斯的总统普京两人都向他承诺不会对伊朗出售武器。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的发文中强调，他在访问北京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向他表示，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中国都不会向伊朗提供或出售武器。这个承诺也包括中国的企业。特朗普总统说，鉴于双方的关系，他相信习近平的承诺。特朗普总统同时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向他保证不会向伊朗出售武器。特朗普总统说，尽管俄乌战争仍在持续，美国与俄罗斯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保持沟通。特朗普总统指出，中国与俄罗斯是外界经常关注的两个和伊朗有关的重要国家，但他认为目前两国并未参与向伊朗提供武器。他警告，如果两国改变立场，将不符合自身利益。特朗普总统此前曾表示，美国正在努力限制伊朗可能获得用于军事目的的能力，并警告不要让伊朗获得核武器。那么，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也表示，美国仍在与伊朗方面进行协商，但美军也已经准备好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我们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1: We're talking to them right now.
2: 我们现在正在和他们谈，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变得越来越认真，可能是显而易见的原因，但我们现在确实在和他们谈。你看，我觉得有2种方式，我认为一种更聪明，但另一种可能是我们正在做的那种更容易的方法。如果我们想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你知道，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正如你所知，我们已经锁定并装填好了，随时可以行动，但我们正在和他们谈，所以我认为在我们谈的同时

0: 值，我们会看看结果会怎样。
1: 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目前正在举行，美军及其盟友在夏威夷海域七月中举行了实弹集成演练，集成了两艘巨型的军舰，分别是已经退役的莫比尔湾号巡洋舰以及佩莱利乌号两栖攻击舰，借此展示美国和日本导弹的联合打击能力。美国陆军的阿帕奇式武装直升机也参与了这一次实弹集成演练。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电视报道。
0: 在巨大的爆炸声下，已退役的美军莫比尔湾号巡洋舰及佩莱利乌号两栖攻击舰缓缓沉入距离夏威夷考爱岛北岸50多海里、水深约4500米的深海之中。这是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的重头戏——实弹集成演练。根据美国海军官网于7月23日发布的新闻稿表示，这两次的集成演练分别在7月12日及17日举行，有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日本、新西兰、西班牙及美国海军、空军和陆军部队参演。美国海军中将、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联合特遣部队指挥官杰夫·贾布隆表示，集成演练充分展示了盟友伙伴关系所带来的强大实力与战备状态。此次的集成演练使用的武器包括海马斯、远程反舰导弹、建设及潜射鱼叉导弹，以及日本自制的12式反舰导弹。来自美国陆军第七步兵师的两架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也参与了实弹集成演练，向两艘军舰发射了长钉导弹。美国海军新闻网表示，美方在这一多国海军演习中引入了更多旨在针对中国的技术与作战能力。美军各军种利用环太军演的平台，在联合多军种作战环境中首次展示了新型海上打击系统。莫比尔湾号是一艘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排水量9800吨，于1987年2月21日在阿拉巴马州莫比尔市的阿拉巴马州码头正式服役。该舰曾支援沙漠盾牌、沙漠风暴、伊拉克自由行动，在服役超过36年后，于2023年8月退役。佩莱利乌号是一艘塔拉瓦级两栖攻击舰，于1980年5月3日服役，排水量近4万吨，外形酷似小型航母，拥有强大的飞行甲板，可起降多种类型的航空器，并在全球半数海域执行了作战与人道主义任务。佩莱利乌号在服役期间共执行了17次部署任务，期间支援了沙漠风暴、伊拉克自由行动，于2015年3月退役。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每周五 Gen Z 看美国的时间。美国的00后温乐迪从小在多元文化中长大，在他的眼中，美国这个所谓的大熔炉其实更像一个还在不断搭建的乐高玩具。本期 Gen Z 看美国带您从一个年轻美国女孩的视角来看美国的多元文化。
2: 大家好，欢迎收看 Gen Z 看美国，我是温乐迪，一名在美国出生长大的00后。今天我们聊聊美国的多元文化。以前读书的时候，书里总喜欢说美国是大熔炉或者沙拉碗，但我一直觉得这些比喻有点无聊。
3: 我妹妹超爱玩乐高，有一天看着她沉迷于乐高的世界，我突然意识到美国其实更像是一盒没有说明书的乐高大玩具。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带着自己独特的颜色、棱角和故事，没有人强迫你变成一模一样的零件。我们在彼此拼凑碰撞的过程里，不知不觉搭出了一个连自己也没想到却蛮酷的新世界。我从小就在很多不同文化和传统之间长大，我的家乡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其实是一个深受古巴文化影响的城市。如果你去过 Ybor City 这个历史悠久的街区，你就能明白我在说什么。走在那些百年的红砖道上，空气里飘着古巴咖啡的香味，耳边全是西班牙语和古巴老音乐。从古巴三明治

0: 是十家店到街上的建筑和营业，那是几代移民生活在这里留下来的底色。把 Ybor City 介绍给我的是我从小一起玩大的朋友 Enrique。
1: Enrique 是家里第一代出生在美国的孩子，他的父母是当年冒着生命危险跨越海洋逃难过来的古巴难民。
0: Enrique 现在是一名室内设计师，每天的工作就是把不同风格的元素拼在一起。
2: 这是我大学时代最好朋友的作品，他住在波哥大，这些都是汽水瓶盖。他有一个改造妓女的基金会，他帮助他们离开这个行当，教他们为他缝制这些作品。
3: Being culturally diverse is I think so important because
2: 我觉得文化多元化非常重要，因为它从那么多不同的地方带来了如此不同的观点。美国就是由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建立的，我们都是美国人，但我们都有来自其他地方的背景。
1: 和 Enrique 一样，我的很多朋友都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这是 Chloe， 她现在是一名外科医生。
4: 我爸爸是山东人，我妈妈是四川人，他们是在上海认识的，所以我是生在上海。十一岁的时候搬来美国，
1: 和不同文化的朋友们一起长大，带给我最大的影响，可能是让我变得更容易去理解别人。当你从小就接触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生活方式时，你会慢慢发现这个世界其实不是我们对他们那么简单。很多时候大家只是成长背景不同，看世界的角度不一样而已。
4: 这是美国最好的地方之一，你从很小的年纪就接触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种族，知道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背景，以不同的方式成长，你就会开始用不同的方式去看待和体验这个世界。不幸的是，这也导致了这个国家很多政治冲突，但我认为比起单一同质的环境，这种多元对孩子的成长更好。
1: 我很赞同克维的话，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长大在这样一个文化多元的国家。我也越来越觉得一个人的身份认同不一定只能被一个标签定义。我今天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很大一部分都来自我遇过的人、体验过的文化，还有那些让我感到陌生却又很亲近的时刻。
0: 美国建国250周年了，250年中，这片土地源源不断地涌入来自不同地方、说不同语言、信奉不同信仰的人们。他们没有共同的祖先，他们或许彼此防备，有冲突，有争吵，但他们最终选择留下来。说到底，美国从来不是有某种单一身份定义的。它的强大恰恰来自于它能容纳的众多不同族群、不同身份。Enrique、Chloe 还有我，我们都是这件还没拼完的乐高作品的一部分。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却都保留着各自的底色。我们都还在努力将自己这块零件拼在美国这个酷炫的乐高大玩具上。
5: 南中国海的局势在本周不断升温。根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布的图像显示，中国的海警船24号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为黄岩岛）的附近海域，向3艘菲律宾的政府船只发射高压水炮。当时菲律宾方面正试图向渔民运送补给，这是中国和菲律宾两国在一周之内发生的第三次海上对峙。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提醒您，我们将从8月5号开始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朋友们，可以重新扫描您的卫星频道，或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我们最新的卫星讯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宣布对来自60个国家几乎所有进口商品加征新的关税，并批评他们在执行禁止使用强迫劳动产品的禁令方面做得不够；美国军方对伊朗的军事能力和海上设施发动新的空袭；德黑兰和与其结盟的民兵组织则向4个地区国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特朗普总统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已承诺不向伊朗出售武器，如果他们向伊朗政权出售军事装备，这对他们来说将非常不利。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说，他对中日关系感到担忧，因为中国似乎特别针对日本。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星期五，也就是7月24号，对来自60个国家的几乎所有进口商品加征新的关税，称这些贸易伙伴在执行禁止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的禁令方面做得不够。关税税率从10%到12.5%不等，生效时间与特朗普政府今年早些时候实施的10%的全球关税的到期时间相同。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新关税涵盖了美国99.4%的进口商品，但石油、天然气、化肥、汽车、钢铁、铝和关键矿产等一系列产品享有豁免权。美国已经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近1个世纪，并且严格执行，我们的贸易伙伴也早该这样做了，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在一份声明中说。声明还说，今天的行动将开始纠正这种既侵犯人权又扭曲贸易的做法，以改善世界各地工人的福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星期五说，中国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关税，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唐·法雷尔称这些关税完全没有道理，并表示澳大利亚严肃对待奴隶问题。菲律宾贸易部长克里斯蒂娜·罗克说，菲律宾政府将继续与美国接触，强调该国对强迫劳动采取强硬政策。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一直寻求利用关税来提振美国制造业。最高法院今年2月驳回了特朗普此前以贸易逆差构成国家紧急状态为由来征收关税的尝试。总统立即承诺征收新的合法的关税，并依靠另一项贸易法来执行星期五到期的全球10%关税，后者有效期为150天。今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展开调查，以检查他们在执行禁止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方面的执行情况，导致了星期五的新关税。白宫最近对许多从巴西进口的美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星期三生效，同时计划8月份开始对来自加拿大的各种商品加征50%的关税。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军针对伊朗的军事能力以及海上设施发动了新一轮空袭，而德黑兰及其盟友民兵组织则向该地区4个国家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来听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说，其连夜空袭的目标是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存储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和海上能力。这是7月7日伊朗袭击商业航运重燃敌对行动以来，连续第13个夜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中央司令部发布一段视频，显示空袭袭击了目标地点，并指出这些打击发生在7月23日。中央司令部说，此次打击是为了

进一步降低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平民海员和商船构成的威胁。美国军方表示，尽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最近发动袭击，但海峡仍然对穿越开放，并强调在美国军方的支持下，商船继续在

0: 损失可能非常巨大，但即便如此，这也是公平合理的做法。另外，总统星期四在一次消费者保护活动上讲话时说，美国在应对伊朗方面表现非常出色，并称他认为伊朗政权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说，他们还没准备好，他们心怀不轨，我们绝不能让他们拥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批评了特朗普总统关于利用伊朗资产赔偿伊朗政权袭击造成的损失的声明。伊朗说，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与此同时，伊朗及其民兵盟友向伊拉克、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7月24号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承诺不向伊朗出售武器。他并警告了这两位领导人，说如果他们向伊朗政权出售军事装备，这对他们来说将非常不利。来听报道。
2: 特朗普星期五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习近平主席在我们最近于中国北京举行的会晤中告诉我，他绝不会在任何情况下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提供或出售武器。这一表态也包括中国企业。考虑到我们的关系，我相信他的话，况且我也在帮他很大的忙。总统说，他从俄罗斯总统普京那里也得到类似的承诺。俄罗斯与伊朗保持着密切的战略伙伴关系。特朗普在同一贴文中说，同样，普京总统，尽管乌克兰残酷的战争在继续，我们的关系依然继续，正如与泽连斯基总统的关系一样。他也向我表示不会向伊朗出售武器。总统说道，他明白我并不向乌克兰出售武器，而是向北约国家出售。这些国家支付全额费用，至于武器如何分配，我并不知情。他指的是他的政府对北约国家制造和出售美国军事装备的安排，然后由这些国家转交给乌克兰。总统没有具体说明他的政府将采取哪些措施，但他警告说，向伊朗出售或提供武器不符合俄罗斯和中国的利益。他说，我认为人们在谈论伊朗问题时经常提及的这两个大国，在我看来并未参与其中。如果他们真的参与了，那对他们会非常不利，当然并不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特朗普5月14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他这个星期宣布，习近平主席将于9月24日访问华盛顿。特朗普4月份也发表了类似的评论，称中国同意不向伊朗提供武器。此外，美国媒体报道援引情报称，中国正准备向德黑兰交付防空系统，但中国官方否认了这一指控。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上将在4月下旬的参议院听证会上说，俄罗斯参与了一些行动，这些行动表明其在中东冲突中支持伊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目前正在举行，美军及其盟友在夏威夷海域7月中进行了实弹击沉演练，击沉了已退役的莫比尔湾号巡洋舰以及佩莱里乌号两栖攻击舰两艘巨型军舰，借此展开了美国和日本导弹的联合打击能力。美国陆军的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也参与了这次实弹击沉演练。来听报道。
3: 在巨大的爆炸声下，已退役的美军莫比尔湾号巡洋舰及佩莱利乌号两栖攻击舰缓缓沉入距离夏威夷考爱岛北岸50多海里、水深约4500米的深海之中。这是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的重头戏——实弹击沉演练。根据美国海军官网于7月23日发布的新闻稿表示，这两次的击沉演练分别在7月12日及17日举行，有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日本、新西兰、西班牙及美国海军、空军和陆军部队参演。美国海军中将、 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联合特遣。

0: 部队指挥官杰夫·贾布隆表示，集成演练充分展示了盟友伙伴关系所带来的强大实力与战备状态。此次的集成演练使用的武器包括海马斯、远程反舰导弹、建设及潜射鱼叉导弹，以及日本自制的12式反舰导弹。来自美国陆军第七步兵师的两架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也参与了实弹集成演练，向两艘军舰发射了长钉导弹。美国海军新闻网表示，美方在这一多国海军演习中引入了更多旨在针对中国的技术与作战能力。美军各军种利用环太军演的平台，在联合多军种作战环境中首次展示了新型海上打击系统。莫比尔湾号是一艘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排水量9800吨，于1987年2月21日在阿拉巴马州莫比尔市的阿拉巴马州码头正式服役。该舰曾支援沙漠盾牌、沙漠风暴、伊拉克自由行动，在服役超过36年后，于2023年8月退役。佩莱利乌号是一艘塔拉瓦级两栖攻击舰，于1980年5月3日服役，排水量近4万吨。外形酷似小型航母，拥有强大的飞行甲板，可起降多种类型的航空器，并在全球半数海域执行了作战与人道主义任务。佩莱利乌号在服役期间共执行了17次部署任务，期间支援了沙漠风暴、伊拉克自由行动，于2015年3月退役。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也就是7月23号说，他对中日关系感到担忧，因为中国似乎特别针对日本，而且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更频繁地利用关键的矿产和供应链来控制日本。他还表示，应对中国的最佳方式是继续发展美日关系、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等，对中国形成威慑。他还强调，美国在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同时，不会背弃盟友与伙伴。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卢比奥是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系列会议期间，在接受日本放送协会采访时做出上述表示的。卢比奥说，我感到担忧，因为北京方面的言论非常咄咄逼人，而且似乎特别针对日本。日本是美国的盟友，我们与日本的合作非常密切，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保持着紧密的伙伴关系，所以看到这种情况令人担忧。他在接受 NHK 采访时还指出，他的担心不仅限于对中国的军事担忧，还有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他说，虽然日本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一样都面临着中国对关键矿产和供应链的控制，但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也许更频繁地利用这种控制来对付日本。他说，应对中国的威胁，防止冲突的最佳途径之一是威慑，而实现威慑的最佳途径就是继续发展我们的关系。在接受 NHK 采访时，卢比奥说，不仅是美日要加强关系，美国与日本和其他国家也需要建立伙伴关系，包括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包括美日韩三边关系，以及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关系。他说，我认为所有这些国家都对供应链多元化感兴趣，这样我们将来就不会再被任何人挟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七月上旬备受外界关注的北京西安教会的金明日牧师被中国政府释放，但是目前西安教案中还有8位人员以诈骗罪和非法经营罪在押，其中仍遭拘押的王林牧师的妻子苏子明告诉美国之音，孩子们是西安教案中的最大的受害者。来听一下。
3: 那同时我们的孩子也禁止在国际学校里面去读书，然后我们是在不同的地方经过了4个城市，然后搬家，然后刚刚搬进去，然后第二天第三天然后我们就被赶走。我们频繁的搬家，频繁的给孩子找学校，但最艰难的就是我们是很难能够接受我们的孩子在中国给我们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那这个是根据宪法46条规定里面，就是每个人都有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但是当我们的孩子 不断地换到第四所学校的时候，然后孩子背着书包走出学校大门，然后他就看着我，他就已经很清楚了，就问妈妈说，妈妈，老师为什么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要带回家？然后我就告诉他说，我妈妈回家再和你解释。但是当那种状态，看见孩子祈求的眼神告诉我说，妈妈，我们很想在学校上学，那个时候是非常大的无力感。我就想着说，偌大的中国怎么就我的孩子因为爸爸是牧师就禁止上学？那所以回到家，我和爸爸就哭了一场。我们就决定不再给孩子找学校，因为他对他们的心灵伤害非常大。我们就计划把我们的孩子想要放去香港上学，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爸爸十月九号我们准备要去香港找学校的时候，爸爸就被捕。
1: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在2025年5月以涉嫌利用迷信等罪刑事拘留了西安的西安之光教会的多位基督徒，目前包括高全福牧师和妻子庞宇在内的三人仍然在押。高全福牧师的儿子高普告诉美国之音，父母倾尽毕生的积蓄培养他，他只希望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里能够有机会回报父母的恩情。来听一下。
4: 那作为独生子呢，我的父母一生勤俭俭用，真的是非常非常勤俭用，他们用尽了所有的这个积蓄把我送来美国上学，让我可以在这边有一个不同的这个生活。我希望我可以有一个机会，然后让我来让他们过好剩下的这个生活。我想说，爸爸妈妈，你们把你们的一生都给了我，下面的二十年三十年我会把我的生命给你们。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技术专家曾经警告过一个人工智能时代迟早会发生的情况，现在看来确实如此。上个星期在一次安全的测试中， OpenAI 模型失控，脱离了测试环境并进入了互联网后，入侵了另外一家公司，也就是 AI 的初创公司 Hugging Face。 来听报道。
5: 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公司 OpenAI 星期二表示，一个由其先进 AI 模型驱动的自主智能体上星期在一次安全测试中失控，触发了对 AI 初创公司 Hugging Face 基础设施的黑客攻击。OpenAI 7月21号在其官网发布声明，表示这次的入侵是前所未有的网络事件，涉及最先进的网络能力，并且说明了他们随后的应对措施。Hugging Face 上个星期在其官网发文说，他们检测到并且回应了对他们部分生产基础设施的入侵。帖子指出，这次与我们之前处理过的任何情况都不同，有一点很重要，它完全是由自主人工智能体系驱动，我们主要用自己的 AI 检测和剖析它。 IBM 将 Hugging Face 描述为领先的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协作平台和开源社区。欧洲电视和数字新闻网络 Euronews 将其描述为本质上是人工智能技术的百科全书。2023年 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在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隐私技术与法律小组委员会作证时，对这种泄露情况表达了担忧。
6: 我最担心的是我们这个领域技术行业会对世界造成重大伤害，我认为这可能以很多不同方式发生。
5: 在7月16号的发文中， Hugging Face 表示仍然在评估是否影响了任何合作伙伴或客户的数据，并且表示将根据需要直接联系受影响的方面。他们在发文中说，我们正在与外部网络安全取证专家合作，调查问题并审查我们的安全政策和程序。 Hugging Face 补充说，他们也已经向执法机构报告了这一事件。ChatGPT 是由 OpenAI 开发的大型语言模型，他承认如同许多人工智能技术一样，根据应用方式，它可以被应用于有益的或是有害的目的。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将于8月5号启用新的卫星的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的符号率的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子邮件 chinese@voachinese.com

0: news.com 提供反馈。关注股市，星期五股市的三大股指有涨有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 0.46%，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 0.05%， 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 0.64%。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六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星期三7月22号指控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月之暗面非法征留美国 Anthropic 公司的 Fable 模型，以助力开发其新发布的 Kimi K3 系统，并表示该公司在美国出口管制之下仍然获取了英伟达的先进的芯片。特朗普总统星期四说，他将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24号访美时与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讨论。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克拉西奥斯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提出上述指控。他写道，我们掌握的信息显示，月之暗面征留了 Anthropic 的 Fable，用于开发其 K3 模型，他将此形容为旨在窃取美国专有技术，破坏美国研究的大规模隐蔽工业化征留行动。克拉西奥斯说，月之暗面获取了配备 GB300 芯片的服务器，并在泰国接触到 GB300 芯片，可能用于训练其人工智能模型。英伟达的 GB300 芯片属于该公司最先进的人工智能处理器之一，根据美国出口管制规定被禁止出售给中国，不过部分性能较低的英伟达芯片仍可合法出口至中国。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前一天在 X 平台上表示，他正考虑将月之暗面列入贸易黑名单并实施制裁。我们支持开源人工智能及其带来的创新，但开源并非开放狩猎期，他写道，当中国企业实施跨越知识产权盗窃红线的隐蔽工业化征留攻击时，制裁和实体清单认定都将被提上议程。 Anthropic 公司的公共政策团队也呼应了政府的担忧，该公司公共政策高管萨拉·赫克在 X 平台上写道，中国窃取美国模型的行为给美国带来严重的国家安全风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这种行径只会干扰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此次争议延续了 Anthropic 今年2月提出的类似指控，该公司当时表示深度求索月之暗面与西语科技使用的约2.4万个虚假账户，与其 Cloud 模型进行了超过1600万次互动，违反了该公司的服务条款及地区访问限制。Anthropic 也曾致函美国国会，指阿里巴巴发起大规模征留攻击。Anthropic 表示，这种征留技术可能帮助中国在 AI 方面缩小与美国的差距。特朗普总统星期四表示，他将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24号访美时，与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讨论。他说，我们在 AI 领域领先于中国，我们希望保持这种局面。习近平主席将于9月24号访美，我上次在北京时，我们就曾就此进行讨论，届时我们将再次就此进行讨论。白宫今年4月曾发布一份备忘录，指控中国以工业规模窃取美国人工智能实验室的知识产权，并提出了若干解决方案。备忘录写道，美国掌握的证据显示，某些外国实体主要位于中国，正在开展工业规模的征留行动，企图窃取美国的 AI 技术，我们将采取行动以保护美国的创新成果。另据路透社获得的一份国务院电报，美国国务院亦于今年4月指示全球外交官向所在国官员

0: 传达美方立场，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人工智能实验室展开大规模未经授权的蒸馏行动。蒸馏是一种人工智能训练技术，也就是让较小的模型学习较大、造价更高的模型所生成的输出结果，从而以远低于原始成本的方式逼近大模型的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16票赞成、212票反对，通过了2027年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大约 1.15 万亿美元的国防开支，为美国下一财年国防政策和军事预算提供了框架。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2: 这项创纪录的国防授权规模较上一财年增加约 28%。法案内容包括将现役军人薪资调涨 5% 至 7%， 批准约18亿美元用于营房及军人家庭住房建设，并授权约560亿美元用于新一代战斗机、 B-21 突袭者战略轰炸机、 F-35 战机等航空装备研发，同时扩大美国国防工业生产能力。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在法案通过后表示，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将确保美国继续维持世界上最具杀伤力、最具活力、最强大的战斗力量。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约翰逊说，通过保障共同防务来捍卫我们的自由，是我们作为民选代表最基本的职责之一，而今年的国防授权法回应了当前形势所需。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在院会致辞时说，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重振了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使我们的军队具备了威慑对手并落实特朗普总统以实力求和平议程的能力。
3: While America allowed vital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 to erode, China did not.
0: 当美国任由关键制造业能力不断削弱时，中国却没有。中国的造船能力远超于我们，在军舰、无人机和弹药的生产方面，他们的产量都超过了我们。他们掌控着全球90%以上的关键矿产精炼和加工能力，而且他们已经深度渗透到我们的国防供应链中，后果是清晰可见的。人们越来越怀疑我们是否有能力与中国及其对手进行长期对抗，这是不可接受的。在美国的威慑力进一步削弱之前，我们必须采取行动解决这些问题。
2: 罗杰斯还表示，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将通过加强供应链安全、推动关键生产环节回归美国或转向盟友来源，以及培养先进制造领域人才等措施，提升美国国防工业产能和军事威慑能力，以应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竞争对手带来的挑战。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在涉及中国有关内容主要聚焦提升军事威慑、降低对中国供应链依赖以及强化印太地区战略部署等方面。法案将中国定位为美国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强调通过提升美军战备水平和强化国防工业基础，维持美国军事优势。在国防工业领域，法案支持扩大关键武器装备生产能力，提高弹药、舰艇和先进武器系统产能，以增强美国应对长期高强度冲突的能力。同时，法案将降低对中国供应链依赖作为重点方向，要求战争部识别国防工业体系中的中国风险。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宣布对来自60个国家几乎所有进口商品加征新的关税，并批评他们在执行禁止使用强迫劳动产品的

0: 禁令方面做得不够。美国军方对伊朗的军事能力和海上设施发动新的空袭，德黑兰和与其结盟的民兵组织则向四个地区国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特朗普总统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已承诺不向伊朗出售武器，如果他们向伊朗政权出售军事装备，这对他们来说将非常不利。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说，他对中日关系感到担忧，因为中国似乎特别针对日本。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星期五，也就是7月24号，对来自60个国家的几乎所有进口商品加征新的关税，称这些贸易伙伴在执行禁止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的禁令方面做得不够。关税税率从10%到12.5%不等，生效时间与特朗普政府今年早些时候实施的10%的全球关税的到期时间相同。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新关税涵盖了美国99.4%的进口商品，但石油、天然气、化肥、汽车、钢铁、铝和关键矿产等一系列产品享有豁免权。美国已经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近1个世纪，并且严格执行。我们的贸易伙伴也早该这样做了，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在一份声明中说。声明还说，今天的行动将开始纠正这种既侵犯人权又扭曲贸易的做法，以改善世界各地工人的福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星期五说，中国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关税，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唐·法雷尔称这些关税完全没有道理，并表示澳大利亚严肃对待奴隶问题。菲律宾贸易部长克里斯蒂娜·罗克说，菲律宾政府将继续与美国接触，强调该国对强迫劳动采取强硬政策。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一直寻求利用关税来提振美国制造业。最高法院今年2月驳回了特朗普此前以贸易逆差构成国家紧急状态为由来征收关税的尝试。总统立即承诺征收新的合法的关税，并依靠另一项贸易法来执行星期五到期的全球10%关税，后者有效期为150天。今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展开调查，以检查他们在执行禁止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方面的执行情况，导致了星期五的新关税。白宫最近对许多从巴西进口的美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星期三生效，同时计划8月份开始对来自加拿大的各种商品加征50%的关税。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军针对伊朗的军事能力以及海上设施发动了新一轮空袭，而德黑兰及其盟友民兵组织则向该地区4个国家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来听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说，其连夜空袭的目标是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存储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和海上能力。这是7月7日伊朗袭击商业航运重燃敌对行动以来，连续第13个夜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中央司令部发布一段视频，显示空袭袭击了目标地点，并指出这些打击发生在7月23日。中央司令部说，此次打击是为了进一步降低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平民海员和商船构成的威胁。美国军方表示，尽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最近发动袭击，但海峡仍然对穿越开放，并强调在美国军方的支持下，商船继续在这条水道自由航行。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说，未来任何船只或货物的损失都将通过动用美国冻结的伊朗资产来支付。 特朗普星期四在真相社交上说，请让此声明表明，在另行通知之前，从现在起对船舶、货物或任何相关物品造成的任何及所有损害，都将由美国拥有和控制的伊朗资金支付。这些损失可能非常巨大，但即便如此，这也是公平合理的做法。另外，总统星期四在一次消费者保护活动上讲话时说，美国在应对伊朗方面表现非常出色，并称他认为伊朗政权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说，他们还没准备好，他们心怀不轨，我们绝不能让他们拥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批评了特朗普总统关于利用伊朗资产赔偿伊朗政权袭击造成的损失的声明。伊朗说，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与此同时，伊朗及其民兵盟友向伊拉克、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7月24号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承诺不向伊朗出售武器。他并警告了这两位领导人，说如果他们向伊朗政权出售军事装备，这对他们来说将非常不利。来听报道。
4: 特朗普星期五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习近平主席在我们最近与中国北京举行的会晤中告诉我，他绝不会在任何情况下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提供或出售武器。这一表态也包括中国企业。考虑到我们的关系，我相信他的话，况且我也在帮他很大的忙。总统说，他从俄罗斯总统普京那里也得到类似的承诺。俄罗斯与伊朗保持着密切的战略伙伴关系。特朗普在同一贴文中说，同样，普京总统，尽管乌克兰残酷的战争在继续，我们的关系依然继续，正如与泽连斯基总统的关系一样。他也向我表示不会向伊朗出售武器。总统说道，他明白我并不向乌克兰出售武器，而是向北约国家出售，这些国家支付全额费用，至于武器如何分配，我并不知情。他指的是他的政府对北约国家制造和出售美国军事装备的安排，然后由这些国家转交给乌克兰。总统没有具体说明他的政府将采取哪些措施，但他警告说，向伊朗出售或提供武器不符合俄罗斯和中国的利益。他说，我认为人们在谈论伊朗问题时经常提及的这两个大国，在我看来并未参与其中。如果他们真的参与了，那对他们会非常不利，当然并不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特朗普5月14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他这个星期宣布习近平主席将于9月24日访问华盛顿。特朗普4月份也发表了类似的评论，称中国同意不向伊朗提供武器。此外，美国媒体报道援引情报称，中国正准备向德黑兰交付防空系统，但中国官方否认了这一指控。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上将在4月下旬的参议院听证会上说，俄罗斯参与了一些行动，这些行动表明其在中东冲突中支持伊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目前正在举行，美军及其盟友在夏威夷海域7月中进行了实弹击沉演练，击沉了已退役的莫比尔湾号巡洋舰以及佩莱里乌号两栖攻击舰两艘巨型军舰，借此展开了美国和日本导弹的联合打击能力。美国陆军的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也参与了这次实弹击沉演练。来听报道。
5: 在巨大的爆炸声下，已退役的美军莫比尔湾号巡洋舰及佩莱利乌号两栖攻击舰缓缓沉入距离夏威夷考爱岛北岸50多海里、水深约4500米的深海之中。这是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的重头戏——实弹击沉演练。根据美国海军官网于7月23日发布的新闻稿表示， 这两次的集成演练分别在7月12日及17日举行，有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日本、新西兰、西班牙及美国海军、空军和陆军部队参演。美国海军中将、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联合特遣部队指挥官杰夫·贾布隆表示，集成演练充分展示了盟友伙伴关系所带来的强大实力与战备状态。此次的集成演练使用的武器包括海马斯、远程反舰导弹、建设及潜射鱼叉导弹，以及日本自制的12式反舰导弹。来自美国陆军第7步兵师的两架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也参与了实弹集成演练，向两艘军舰发射了长钉导弹。美国海军新闻网表示，美方在这一多国海军演习中引入了更多旨在针对中国的技术与作战能力。美军各军种利用环太军演的平台，在联合多军种作战环境中首次展示了新型海上打击系统。莫比尔湾号是一艘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排水量9800吨，于1987年2月21日在阿拉巴马州莫比尔市的阿拉巴马州码头正式服役。该舰曾支援沙漠盾牌、沙漠风暴、伊拉克自由行动，在服役超过36年后，于2023年8月退役。佩莱利乌号是一艘塔拉瓦级两栖攻击舰，于1980年5月3日服役，排水量近4万吨，外形酷似小型航母，拥有强大的飞行甲板，可起降多种类型的航空器，并在全球半数海域执行了作战与人道主义任务。佩莱利乌号在服役期间共执行了17次部署任务，期间支援了沙漠风暴、伊拉克自由行动，于2015年3月退役。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也就是7月23号说，他对中日关系感到担忧，因为中国似乎特别针对日本，而且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更频繁地利用关键的矿产和供应链来控制日本。他还表示，应对中国的最佳方式是继续发展美日关系、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等，对中国形成威慑。他还强调，美国在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同时，不会背弃盟友与伙伴。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卢比奥是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系列会议期间，在接受日本放送协会采访时做出上述表示的。卢比奥说，我感到担忧，因为北京方面的言论非常咄咄逼人，而且似乎特别针对日本。日本是美国的盟友，我们与日本的合作非常密切，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保持着紧密的伙伴关系，所以看到这种情况令人担忧。他在接受 NHK 采访时还指出，他的担心不仅限于对中国的军事担忧，还有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他说，虽然日本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一样，都面临着中国对关键矿产和供应链的控制，但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也许更频繁地利用这种控制来对付日本。他说，应对中国的威胁，防止冲突的最佳途径之一是威慑，而实现威慑的最佳途径就是继续发展我们的关系。在接受 NHK 采访时，卢比奥说，不仅是美日要加强关系，美国与日本和其他国家也需要建立伙伴关系，包括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包括美日韩三边关系，以及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关系。他说，我认为所有这些国家都对供应链多元化感兴趣，这样我们将来就不会再被任何人挟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七月上旬备受外界关注的北京西安教会的金明日牧师被中国政府释放，但是目前西安教案中还有8位人员以诈骗罪和非法经营罪在押，其中仍遭拘押的王林牧师的妻子苏子明告诉美国之音，孩子们是西安教案中的最大的受害者。来听一下。
6: 那同时我们的孩子也禁止在国际学校里面去读书，然后我们是在不同的地方经过了4个城市，然后搬家，然后 刚刚搬进去，然后第二天第三天然后我们就被赶走。我们频繁的搬家，频繁的给孩子找学校。那最艰难的就是我们是很难能够接受我们的孩子在中国给我们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那这个是根据宪法46条规定里面，就是每个人都有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但是当我们的孩子不断地换到第4所学校的时候，然后孩子背着书包走出学校大门，然后他就看着我，他就已经很清楚了，就问妈妈说妈妈，老师为什么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要带回家啊？然后我就告诉他说我妈妈回家再和你解释。但是当那种状态，看见孩子祈求的眼神告诉我说，妈妈，我们很想在学校上学那个时候是非常大的无力感。我就想着说，偌大的中国怎么就我的孩子因为爸爸是牧师就禁止上学。那所以回到家，我和爸爸就哭了一场。我们就决定不再给孩子找学校，因为他对他们的心灵伤害非常大。我们就计划把我们的孩子想要放去香港上学。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爸爸10月9号我们准备要去香港找学校的时候，爸爸就被捕。
0: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在2025年5月以涉嫌利用迷信等罪刑事拘留了西安的西安之光教会的多位基督徒，目前包括高全福牧师和妻子庞宇在内的3人仍然在押。高全福牧师的儿子高普告诉美国之音，父母倾尽毕生的积蓄培养他，他只希望在未来的20-30年里能够有机会回报父母的恩情。来听一下。
7: 那作为独生子呢，我的父母一生勤俭俭用，真的是非常非常勤俭，他们用尽了所有的这个积蓄把我送来美国上学，让我可以在这边有一个不同的这个生活。我希望我可以有一个机会，然后让我来让他们过好剩下的这个生活。我想说，爸爸妈妈，你们把你们的一生都给了我，下面的20年30年我会把我的生命给你们。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技术专家曾经警告过一个人工智能时代迟早会发生的情况，现在看来确实如此。上个星期在一次安全的测试中， OpenAI 模型失控，脱离了测试环境并进入了互联网后入侵了另外一家公司，也就是 AI 的初创公司 Hugging Face。 来听报道。
8: 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公司 OpenAI 星期二表示，一个由其先进 AI 模型驱动的自主智能体上星期在一次安全测试中失控，触发了对 AI 初创公司 Hugging Face 基础设施的黑客攻击。OpenAI 7月21号在其官网发布声明，表示这次的入侵是前所未有的网络事件，涉及最先进的网络能力，并且说明了他们随后的应对措施。Hugging Face 上个星期在其官网发文说，他们检测到并且回应了对他们部分生产基础设施的入侵。帖子指出，这次与我们之前处理过的任何情况都不同，有一点很重要，它完全是由自主人工智能体系驱动，我们主要用自己的 AI 检测和剖析它。 IBM 将 Hugging Face 描述为领先的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协作平台和开源社区。欧洲电视和数字新闻网络 Euronews 将其描述为本质上是人工智能技术的百科全书。2023年 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在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隐私技术与法律小组委员会作证时，对这种泄露情况表达了担忧。
9: 我最担心的是我们这个领域技术行业会对世界造成重大伤害，我认为这可能以很多不同方式发生。
8: 在7月16号的发文中， Hugging Face 表示仍然在评估是否影响了任何合作伙伴或客户的数据，并且表示将根据需要直接联系受影响的方面。他们在发文中说，我们正在与外部网络安全取证专家合作，调查问题并审查我们的安全政策和程序。 Hugging Face 补充说，他们也已经向执法机构报告了这一事件。ChatGPT 是由 OpenAI 开发的大型语言模型，它承认如同许多人工智能技术一样，根据应用方式它可以被应用于有益的或是有害的目的。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将于8月5号启用新的卫星的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的符号率的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子邮件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关注股市，星期五股市的三大股指有涨有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46%，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05%，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64%。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星期三7月22号指控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月之暗面非法征留美国 Anthropic 公司的 Fable 模型，以助力开发其新发布的 Kimi K3 系统，并表示该公司在美国出口管制之下仍然获取了英伟达的先进的芯片。特朗普总统星期四说，他将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24号访美时与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讨论。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克拉西奥斯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提出上述指控。他写道，我们掌握的信息显示，月之暗面征留了 Anthropic 的 Fable，用于开发其 K3 模型，他将此形容为旨在窃取美国专有技术，破坏美国研究的大规模隐蔽工业化蒸馏行动。克拉西奥斯说，月之暗面获取了配备 GB300 芯片的服务器，并在泰国接触到 GB300 芯片，可能用于训练其人工智能模型。英伟达的 GB300 芯片属于该公司最先进的人工智能处理器之一，根据美国出口管制规定被禁止出售给中国，不过部分性能较低的英伟达芯片仍可合法出口至中国。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前一天在 X 平台上表示，他正考虑将月之暗面列入贸易黑名单并实施制裁。我们支持开源人工智能及其带来的创新，但开源并非开放狩猎期，他写道，当中国企业实施跨越知识产权盗窃红线的隐蔽工业化蒸馏攻击时，制裁和实体清单认定都将被提上议程。 Anthropic 公司的公共政策团队也呼应了政府的担忧，该公司公共政策高管萨拉·赫克在 X 平台上写道，中国窃取美国模型的行为给美国带来严重的国家安全风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这种行径只会干扰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此次争议延续了 Anthropic 今年2月提出的类似指控，该公司当时表示深度求索月之暗面与西语科技使用的约2.4万个虚假账户，与其 Cloud 模型进行了超过1600万次互动，违反了该公司的服务条款及地区访问限制。Anthropic 也曾致函美国国会，指阿里巴巴发起大规模蒸馏攻击。Anthropic 表示，这种蒸馏技术可能帮助中国在 AI 方面缩小与美国的差距。特朗普总统星期四表示，他将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24号访美时，与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讨论。他说，我们在 AI 领域领先于中国，我们希望保持这种局面。习近平主席将于9月24号访美，我上次在北京时，我们就曾就此进行讨论，届时我们将再次就此进行讨论。白宫今年4月曾发布一份备忘录， 指控中国以工业规模窃取美国人工智能实验室的知识产权，并提出了若干解决方案。备忘录写道，美国掌握的证据显示，某些外国实体主要位于中国，正在开展工业规模的蒸馏行动，企图窃取美国的 AI 技术。我们将采取行动以保护美国的创新成果。另据路透社获得的一份国务院电报，美国国务院亦于今年四月指示全球外交官向所在国官员传达美方立场，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人工智能实验室展开大规模未经授权的蒸馏行动。蒸馏是一种人工智能训练技术，也就是让较小的模型学习较大、造价更高的模型所生成的输出结果，从而以远低于原始成本的方式逼近大模型的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16票赞成、212票反对，通过了2027年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大约 1.15 万亿美元的国防开支，为美国下一财年国防政策和军事预算提供了框架。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10: 这项创纪录的国防授权规模较上一财年增加约 28%。法案内容包括将现役军人薪资调涨5%至7%，批准约$18亿用于营房及军人家庭住房建设，并授权约$560亿用于新一代战斗机、B-21 突袭者战略轰炸机、F-35 战机等航空装备研发，同时扩大美国国防工业生产能力。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在法案通过后表示，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将确保美国继续维持世界上最具杀伤力、最具活力、最强大的战斗力量。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约翰逊说，通过保障共同防务来捍卫我们的自由，是我们作为民选代表最基本的职责之一，而今年的国防授权法回应了当前形势所需。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在院会致辞时说，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重振了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使我们的军队具备了威慑对手并落实特朗普总统以实力求和平议程的能力。
11: While America allowed vital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 to erode, China did not.
1: 当美国任由关键制造业能力不断削弱时，中国却没有。中国的造船能力远超于我们，在军舰、无人机和弹药的生产方面，他们的产量都超过了我们。他们掌控着全球90%以上的关键矿产精炼和加工能力，而且他们已经深度渗透到我们的国防供应链中，后果是清晰可见的。人们越来越怀疑我们是否有能力与中国及其对手进行长期对抗，这是不可接受的。在美国的威慑力进一步削弱之前，我们必须采取行动解决这些问题。
10: 罗杰斯还表示，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将通过加强供应链安全、推动关键生产环节回归美国或转向盟友来源，以及培养先进制造领域人才等措施，提升美国国防工业产能和军事威慑能力，以应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竞争对手带来的挑战。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在涉及中国有关内容主要聚焦提升军事威慑、降低对中国供应链依赖以及强化印太地区战略部署等方面。法案将中国定位为美国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强调通过提升美军战备水平和强化国防工业基础，维持美国军事优势。在国防工业领域，法案支持扩大关键武器装备生产能力，提高弹药、舰艇和先进武器系统产能，以增强美国应对长期高强度冲突的能力。同时，法案将降低对中国供应链依赖作为重点方向，要求战争部识别国防工业体系中的中国风险。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宣布对来自60个国家几乎所有进口商品加征新的关税，并批评他们在执行禁止使用强迫劳动产品的

0: 禁令方面做得不够。美国军方对伊朗的军事能力和海上设施发动新的空袭，德黑兰和与其结盟的民兵组织则向四个地区国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特朗普总统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已承诺不向伊朗出售武器，如果他们向伊朗政权出售军事装备，这对他们来说将非常不利。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说，他对中日关系感到担忧，因为中国似乎特别针对日本。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星期五，也就是7月24号，对来自60个国家的几乎所有进口商品加征新的关税，称这些贸易伙伴在执行禁止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的禁令方面做得不够。关税税率从10%到12.5%不等，生效时间与特朗普政府今年早些时候实施的10%的全球关税的到期时间相同。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新关税涵盖了美国99.4%的进口商品，但石油、天然气、化肥、汽车、钢铁、铝和关键矿产等一系列产品享有豁免权。美国已经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近一个世纪，并且严格执行，我们的贸易伙伴也早该这样做了。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在一份声明中说，声明还说，今天的行动将开始纠正这种既侵犯人权又扭曲贸易的做法，以改善世界各地工人的福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星期五说，中国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关税，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唐·法雷尔称，这些关税完全没有道理，并表示澳大利亚严肃对待奴隶问题。菲律宾贸易部长克里斯蒂娜·罗克说，菲律宾政府将继续与美国接触，强调该国对强迫劳动采取强硬政策。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一直寻求利用关税来提振美国制造业。最高法院今年2月驳回了特朗普此前以贸易逆差构成国家紧急状态为由来征收关税的尝试。总统立即承诺征收新的合法的关税，并依靠另一项贸易法来执行星期五到期的全球10%关税，后者有效期为150天。今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展开调查，以检查他们在执行禁止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方面的执行情况，导致了星期五的新关税。白宫最近对许多从巴西进口的美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星期三生效，同时计划8月份开始对来自加拿大的各种商品加征50%的关税。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军针对伊朗的军事能力以及海上设施发动了新一轮空袭，而德黑兰及其盟友民兵组织则向该地区4个国家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来听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说，其连夜空袭的目标是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存储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和海上能力。这是7月7日伊朗袭击商业航运重燃敌对行动以来，连续第13个夜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中央司令部发布一段视频，显示空袭袭击了目标地点，并指出这些打击发生在7月23日。中央司令部说，此次打击是为了进一步降低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平民海员和商船构成的威胁。美国军方表示，尽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最近发动袭击，但海峡仍然对穿越开放，并强调在美国军方的支持下，商船继续在这条水道自由航行。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说，未来任何船只或货物的损失都将通过动用美国冻结的伊朗资产来支付。特朗普星期四在真相社交上说，请让此声明表明，在另行通知之前，从现在起，对船舶、货物或任何相关物品造成的任何及所有损害，都将由美国拥有和控制的伊朗资金支付。

这些损失可能非常巨大，但即便如此，这也是公平合理的做法。另外，总统星期四在一次消费者保护活动上讲话时说，美国在应对伊朗方面表现非常出色，并称他认为伊朗政权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

0: 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与此同时，伊朗及其民兵盟友向伊拉克、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7月24号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承诺不向伊朗出售武器。他并警告了这两位领导人，说如果他们向伊朗政权出售军事装备，这对他们来说将非常不利。来听报道。
2: 特朗普星期五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习近平主席在我们最近与中国北京举行的会晤中告诉我，他绝不会在任何情况下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提供或出售武器。这一表态也包括中国企业。考虑到我们的关系，我相信他的话，况且我也在帮他很大的忙。总统说，他从俄罗斯总统普京那里也得到类似的承诺。俄罗斯与伊朗保持着密切的战略伙伴关系。特朗普在同一贴文中说，同样，普京总统，尽管乌克兰残酷的战争在继续，我们的关系依然继续，正如与泽连斯基总统的关系一样，他也向我表示不会向伊朗出售武器。总统说道，他明白我并不向乌克兰出售武器，而是向北约国家出售，这些国家支付全额费用，至于武器如何分配，我并不知情。他指的是他的政府对北约国家制造和出售美国军事装备的安排，然后由这些国家转交给乌克兰。总统没有具体说明他的政府将采取哪些措施，但他警告说，向伊朗出售或提供武器不符合俄罗斯和中国的利益。他说，我认为人们在谈论伊朗问题时经常提及的这两个大国，在我看来并未参与其中。如果他们真的参与了，那对他们会非常不利，当然并不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特朗普5月14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他这个星期宣布习近平主席将于9月24日访问华盛顿。特朗普4月份也发表了类似的评论，称中国同意不向伊朗提供武器。此外，美国媒体报道援引情报称，中国正准备向德黑兰交付防空系统，但中国官方否认了这一指控。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上将在4月下旬的参议院听证会上说，俄罗斯参与了一些行动，这些行动表明其在中东冲突中支持伊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目前正在举行，美军及其盟友在夏威夷海域7月中进行了实弹击沉演练，击沉了已退役的莫比尔湾号巡洋舰以及佩莱里乌号两栖攻击舰两艘巨型军舰，借此展开了美国和日本导弹的联合打击能力。美国陆军的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也参与了这次实弹击沉演练。来听报道。
3: 在巨大的爆炸声下，已退役的美军莫比尔湾号巡洋舰及佩莱利乌号两栖攻击舰缓缓沉入距离夏威夷考爱岛北岸50多海里、水深约4500米的深海之中。这是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的重头戏——实弹击沉演练。根据美国海军官网于7月23日发布的新闻稿表示，这两次的击沉演练分别在7月12日及17日举行，有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日本、新西兰、西班牙及美国海军、空军和陆军部队参演。美国海军中将、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联合特遣部队指挥官杰夫·贾布隆表示，击沉演练充分展示了盟友伙伴关系所带来的强大实力与战备状态。此次的击沉演练使用的武器包括海马斯、远程反舰导弹、建设及潜射鱼叉导弹，以及日本自制的12式反舰导弹。来自美国陆军第七步兵师的两架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也参与了实弹击沉演练。 向两艘军舰发射了

0: 长钉导弹。美国海军新闻网表示，美方在这一多国海军演习中引入了更多旨在针对中国的技术与作战能力。美军各军种利用环太军演的平台，在联合多军种作战环境中首次展示了新型海上打击系统。莫比尔湾号是一艘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排水量9800吨，于1987年2月21日在阿拉巴马州莫比尔市的阿拉巴马州码头正式服役。该舰曾支援沙漠盾牌、沙漠风暴、伊拉克自由行动，在服役超过36年后，于2023年8月退役。佩莱利乌号是一艘塔拉瓦级两栖攻击舰，于1980年5月3日服役，排水量近4万吨，外形酷似小型航母，拥有强大的飞行甲板，可起降多种类型的航空器，并在全球半数海域执行了作战与人道主义任务。佩莱利乌号在服役期间共执行了17次部署任务，期间支援了沙漠风暴、伊拉克自由行动，于2015年3月退役。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也就是7月23号说，他对中日关系感到担忧，因为中国似乎特别针对日本，而且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更频繁地利用关键的矿产和供应链来控制日本。他还表示，应对中国的最佳方式是继续发展美日关系、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等，对中国形成威慑。他还强调，美国在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同时，不会背弃盟友与伙伴。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卢比奥是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系列会议期间，在接受日本放送协会采访时做出上述表示的。卢比奥说，我感到担忧，因为北京方面的言论非常咄咄逼人，而且似乎特别针对日本。日本是美国的盟友，我们与日本的合作非常密切，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保持着紧密的伙伴关系，所以看到这种情况令人担忧。他在接受 NHK 采访时还指出，他的担心不仅限于对中国的军事担忧，还有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他说，虽然日本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一样，都面临着中国对关键矿产和供应链的控制，但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也许更频繁地利用这种控制来对付日本。他说，应对中国的威胁，防止冲突的最佳途径之一是威慑，而实现威慑的最佳途径就是继续发展我们的关系。在接受 NHK 采访时，卢比奥说，不仅是美日要加强关系，美国与日本和其他国家也需要建立伙伴关系，包括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包括美日韩三边关系，以及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关系。他说，我认为所有这些国家都对供应链多元化感兴趣，这样我们将来就不会再被任何人挟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七月上旬，备受外界关注的北京西安教会的金明日牧师被中国政府释放，但是目前西安教案中还有8位人员以诈骗罪和非法经营罪在押，其中仍遭拘押的王林牧师的妻子苏子明告诉美国之音，孩子们是西安教案中的最大的受害者。来听一下。
3: 那同时我们的孩子也禁止在国际学校里面去读书，然后我们是在不同的地方经过了4个城市，然后搬家，然后刚刚搬进去，然后第二天第三天然后我们就被赶走。我们频繁的搬家，频繁的给孩子找学校，但最艰难的就是我们是很难能够接受我们的孩子在中国给我们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那这个是根据宪法46条规定里面，就是每个人都有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但是当我们的孩子不断地换到第4所学校的时候，然后孩子背着书包走出学校大门，然后他就看着我，他就已经很清楚了，就问妈妈说，妈妈，老师为什么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要带回家？然后我就告诉他说，我妈妈回家再和你解释。但是当，那种状态，看见孩子祈求的眼神告诉我说，妈妈，我们很想在学校上学，那个时候是非常大的无力感。我就想着说，偌大的中国，怎么就 我的孩子因为爸爸是牧师就禁止上学，那所以回到家我和爸爸就哭了一场，我们就决定啊不再给孩子找学校，因为他对他们的心灵伤害非常大，我们就计划把我们的孩子想要放去香港上学。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爸爸10月9号我们准备要去香港找学校的时候，爸爸就被捕。
1: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在2025年5月以涉嫌利用迷信等罪刑事拘留了西安的西安之光教会的多位基督徒，目前包括高全福牧师和妻子庞宇在内的三人仍然在押。高全福牧师的儿子高普告诉美国之音，父母倾尽毕生的积蓄培养他，他只希望在未来的20-30年里能够有机会回报父母的恩情。来听一下。
4: 那作为独生子呢，我的父母一生勤俭俭用，真的是非常非常勤俭，他们用尽了所有的这个积蓄把我送来美国上学，让我可以在这边有一个不同的这个生活。我希望我可以有一个机会，然后让我来让他们过好剩下的这个生活。我想说，爸爸妈妈，你们把你们的一生都给了我，下面的20-30年我会把我的生命给你们。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技术专家曾经警告过一个人工智能时代迟早会发生的情况，现在看来确实如此。上个星期在一次安全的测试中， OpenAI 模型失控，脱离了测试环境并进入了互联网后入侵了另外一家公司，也就是 AI 的初创公司 Hugging Face。 来听报道。
5: 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公司 OpenAI 星期二表示，一个由其先进 AI 模型驱动的自主智能体上星期在一次安全测试中失控，触发了对 AI 初创公司 Hugging Face 基础设施的黑客攻击。OpenAI 7月21号在其官网发布声明，表示这次的入侵是前所未有的网络事件，涉及最先进的网络能力，并且说明了他们随后的应对措施。Hugging Face 上个星期在其官网发文说，他们检测到并且回应了对他们部分生产基础设施的入侵。帖子指出，这次与我们之前处理过的任何情况都不同，有一点很重要，它完全是由自主人工智能体系驱动，我们主要用自己的 AI 检测和剖析它。IBM 将 Hugging Face 描述为领先的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协作平台和开源社区。欧洲电视和数字新闻网络 Euronews 将其描述为本质上是人工智能技术的百科全书。2023年 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在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隐私技术与法律小组委员会作证时，对这种泄露情况表达了担忧。
6: 我最担心的是我们这个领域技术行业会对世界造成重大伤害，我认为这可能以很多不同方式发生。
5: 在7月16号的发文中， Hugging Face 表示仍然在评估是否影响了任何合作伙伴或客户的数据，并且表示将根据需要直接联系受影响的方面。他们在发文中说，我们正在与外部网络安全取证专家合作，调查问题并审查我们的安全政策和程序。Hugging Face 补充说，他们也已经向执法机构报告了这一事件。ChatGPT 是由 OpenAI 开发的大型语言模型，他承认如同许多人工智能技术一样，根据应用方式它可以被应用于有益的或是有害的目的。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将于8月5号启用新的卫星的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的符号率的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子邮件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关注股市，星期五股市的三大股指有涨有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46%，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05%，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64%。
7: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
1: 北京时间

0: 周二到周六早上六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星期三7月22号指控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月之暗面非法征留美国 Anthropic 公司的 Fable 模型，以助力开发其新发布的 Kimi K3 系统，并表示该公司在美国出口管制之下仍然获取了英伟达的先进的芯片。特朗普总统星期四说，他将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24号访美时与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讨论。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克拉西奥斯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提出上述指控。他写道，我们掌握的信息显示，月之暗面征留了 Anthropic 的 Fable，用于开发其 K3 模型，他将此形容为旨在窃取美国专有技术，破坏美国研究的大规模隐蔽工业化蒸馏行动。克拉西奥斯说，月之暗面获取了配备 GB300 芯片的服务器，并在泰国接触到 GB300 芯片，可能用于训练其人工智能模型。英伟达的 GB300 芯片属于该公司最先进的人工智能处理器之一，根据美国出口管制规定被禁止出售给中国，不过部分性能较低的英伟达芯片仍可合法出口至中国。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前一天在 X 平台上表示，他正考虑将月之暗面列入贸易黑名单并实施制裁。我们支持开源人工智能及其带来的创新，但开源并非开放狩猎期，他写道，当中国企业实施跨越知识产权盗窃红线的隐蔽工业化蒸馏攻击时，制裁和实体清单认定都将被提上议程。 Anthropic 公司的公共政策团队也呼应了政府的担忧，该公司公共政策高管萨拉·赫克在 X 平台上写道，中国窃取美国模型的行为给美国带来严重的国家安全风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这种行径只会干扰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此次争议延续了 Anthropic 今年2月提出的类似指控，该公司当时表示深度求索月之暗面与西语科技使用的约2.4万个虚假账户，与其 Cloud 模型进行了超过1600万次互动，违反了该公司的服务条款及地区访问限制。Anthropic 也曾致函美国国会，指阿里巴巴发起大规模蒸馏攻击。Anthropic 表示，这种蒸馏技术可能帮助中国在 AI 方面缩小与美国的差距。特朗普总统星期四表示，他将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24号访美时，与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讨论。他说，我们在 AI 领域领先于中国，我们希望保持这种局面。习近平主席将于9月24号访美，我上次在北京时，我们就曾就此进行讨论，届时我们将再次就此进行讨论。白宫今年4月曾发布一份备忘录，指控中国以工业规模窃取美国人工智能实验室的知识产权，并提出了若干解决方案。备忘录写道，美国掌握的证据显示，某些外国实体主要位于中国，正在开展工业规模的蒸馏行动，企图窃取美国的 AI 技术，我们将采取行动以保护美国的创新成果。另据路透社获得的一份国务院电报，美国国务院亦于今年4月指示全球外交官向所在国官员传达美方立场，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人工智能实验室展开大规模未经授权的蒸馏行动。蒸馏是一种人工智能训练技术，也就是让较小的模型学习较大、造价更高的模型所生成的输出结果，从而以远低于原始成本的方式逼近大模型的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16票赞成、212票反对，通过了2027年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大约1.15万亿美元的国防开支，为美国下一财年国防政策和军事预算提供了框架。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3: 这项创纪录的国防授权规模较上一财年增加约28%。法案内容包括将现役军人薪资调涨5%至7%，批准约18亿美元用于营房及军人家庭住房建设，并授权约560亿美元用于新一代战斗机、B-21 突袭者战略轰炸机、F-35 战机等航空装备研发，同时扩大美国国防工业生产能力。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在法案通过后表示，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将确保美国继续维持世界上最具杀伤力、最具活力、最强大的战斗力量。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约翰逊说，通过保障共同防务来捍卫我们的自由，是我们作为民选代表最基本的职责之一，而今年的国防授权法回应了当前形势所需。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在院会致辞时说，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重振了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使我们的军队具备了威慑对手并落实特朗普总统以实力求和平议程的能力。
4: While America allowed vital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 to erode, China did not.
2: 当美国任由关键制造业能力不断削弱时，中国却没有。中国的造船能力远超于我们，在军舰、无人机和弹药的生产方面，他们的产量都超过了我们。他们掌控着全球90%以上的关键矿产精炼和加工能力，而且他们已经深度渗透到我们的国防供应链中，后果是清晰可见的。人们越来越怀疑我们是否有能力与中国及其对手进行长期对抗，这是不可接受的。在美国的威慑力进一步削弱之前，我们必须采取行动解决这些问题。
3: 罗杰斯还表示，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将通过加强供应链安全、推动关键生产环节回归美国或转向盟友来源，以及培养先进制造领域人才等措施，提升美国国防工业产能和军事威慑能力，以应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竞争对手带来的挑战。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在涉及中国有关内容主要聚焦提升军事威慑、降低对中国供应链依赖以及强化印太地区战略部署等方面。法案将中国定位为美国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强调通过提升美军战备水平和强化国防工业基础，维持美国军事优势。在国防工业领域，法案支持扩大关键武器装备生产能力，提高弹药、舰艇和先进武器系统产能，以增强美国应对长期高强度冲突的能力。同时，法案将降低对中国供应链依赖作为重点方向，要求战争部识别国防工业体系中的中国风险。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宣布对来自60个国家几乎所有进口商品加征新的关税，并批评他们在执行禁止使用强迫劳动产品的禁令方面做得不够；美国军方对伊朗的军事能力和海上设施发动新的空袭；德黑兰和与其结盟的民兵组织则向4个地区国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特朗普总统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已承诺不向伊朗出售武器，如果他们向伊朗政权出售军事装备，这对他们来说将非常不利。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说，他对中日关系感到担忧，因为中国似乎特别针对日本。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星期五，也就是7月24号，对来自60个国家的几乎所有进口商品加征新的关税，称这些贸易伙伴在执行禁止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的禁令方面做得不够。关税税率从10%到12.5%不等，生效时间与特朗普政府今年早些时候实施的10%的全球关税的到期时间相同。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新关税涵盖了美国99.4%的进口商品，但石油、天然气、化肥、汽车、钢铁、铝和关键矿产等一系列产品享有豁免权。美国已经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近1个世纪，并且严格执行，我们的贸易伙伴也早该这样做了，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在一份声明中说。声明还说，今天的行动将开始纠正这种既侵犯人权又扭曲贸易的做法，以改善世界各地工人的福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星期五说，中国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关税，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唐·法雷尔称这些关税完全没有道理，并表示澳大利亚严肃对待奴隶问题。菲律宾贸易部长克里斯蒂娜·罗克说，菲律宾政府将继续与美国接触，强调该国对强迫劳动采取强硬政策。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一直寻求利用关税来提振美国制造业。最高法院今年2月驳回了特朗普此前以贸易逆差构成国家紧急状态为由来征收关税的尝试。总统立即承诺征收新的合法的关税，并依靠另一项贸易法来执行星期五到期的全球10%关税，后者有效期为150天。今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展开调查，以检查他们在执行禁止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方面的执行情况，导致了星期五的新关税。白宫最近对许多从巴西进口的美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星期三生效，同时计划8月份开始对来自加拿大的各种商品加征50%的关税。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军针对伊朗的军事能力以及海上设施发动了新一轮空袭，而德黑兰及其盟友民兵组织则向该地区4个国家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来听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说，其连夜空袭的目标是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存储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和海上能力。这是7月7日伊朗袭击商业航运重燃敌对行动以来，连续第13个夜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中央司令部发布一段视频，显示空袭袭击了目标地点，并指出这些打击发生在7月23日。中央司令部说，此次打击是为了进一步降低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平民海员和商船构成的威胁。 美国军方表示，尽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最近发动袭击，但海峡仍然对穿越开放，并强调在美国军方的支持下，商船继续在这条水道自由航行。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说，未来任何船只或货物的损失都将通过动用美国冻结的伊朗资产来支付。特朗普星期四在真相社交上说，请让此声明表明，在另行通知之前，从现在起，对船舶、货物或任何相关物品造成的任何及所有损害，都将由美国拥有和控制的伊朗资金支付。这些损失可能非常巨大，但即便如此，这也是公平合理的做法。另外，总统星期四在一次消费者保护活动上讲话时说，美国在应对伊朗方面表现非常出色，并称他认为伊朗政权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说，他们还没准备好，他们心怀不轨，我们绝不能让他们拥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批评了特朗普总统关于利用伊朗资产赔偿伊朗政权袭击造成的损失的声明。伊朗说，绝不允

0: 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与此同时，伊朗及其民兵盟友向伊拉克、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7月24号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承诺不向伊朗出售武器。他并警告了这两位领导人，说如果他们向伊朗政权出售军事装备，这对他们来说将非常不利。来听报道。
2: 特朗普星期五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习近平主席在我们最近与中国北京举行的会晤中告诉我，他绝不会在任何情况下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提供或出售武器。这一表态也包括中国企业。考虑到我们的关系，我相信他的话，况且我也在帮他很大的忙。总统说，他从俄罗斯总统普京那里也得到类似的承诺。俄罗斯与伊朗保持着密切的战略伙伴关系。特朗普在同一贴文中说，同样，普京总统，尽管乌克兰残酷的战争在继续，我们的关系依然继续，正如与泽连斯基总统的关系一样，他也向我表示不会向伊朗出售武器。总统说道，他明白我并不向乌克兰出售武器，而是向北约国家出售，这些国家支付全额费用，至于武器如何分配，我并不知情。他指的是他的政府对北约国家制造和出售美国军事装备的安排，然后由这些国家转交给乌克兰。总统没有具体说明他的政府将采取哪些措施，但他警告说，向伊朗出售或提供武器不符合俄罗斯和中国的利益。他说，我认为人们在谈论伊朗问题时经常提及的这两个大国，在我看来并未参与其中。如果他们真的参与了，那对他们会非常不利，当然并不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特朗普5月14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他这个星期宣布习近平主席将于9月24日访问华盛顿。特朗普4月份也发表了类似的评论，称中国同意不向伊朗提供武器。此外，美国媒体报道援引情报称，中国正准备向德黑兰交付防空系统，但中国官方否认了这一指控。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上将在4月下旬的参议院听证会上说，俄罗斯参与了一些行动，这些行动表明其在中东冲突中支持伊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目前正在举行，美军及其盟友在夏威夷海域7月中进行了实弹击沉演练，击沉了已退役的莫比尔湾号巡洋舰，以及佩莱里乌号两栖攻击舰两艘巨型军舰，借此展开了美国和日本导弹的联合打击能力。美国陆军的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也参与了这次实弹击沉演练。来听报道。
3: 在巨大的爆炸声下，已退役的美军莫比尔湾号巡洋舰及佩莱利乌号两栖攻击舰缓缓沉入距离夏威夷考爱岛北岸50多海里、水深约4500米的深海之中。这是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的重头戏——实弹击沉演练。根据美国海军官网于7月23日发布的新闻稿表示，这两次的击沉演练分别在7月12日及17日举行，有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日本、新西兰、西班牙及美国海军、空军和陆军部队参演。美国海军中将、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联合特遣部队指挥官杰夫·贾布隆表示，击沉演练充分展示了盟友伙伴关系所带来的强大实力与战备状态。此次的击沉演练使用的武器包括海马斯、远程反舰导弹、建设及潜射鱼叉导弹，以及日本自制的12式反舰导弹。来自美国陆军第七步兵师的两架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也参与了实弹击沉演练，向两艘军舰发射了长钉。

0: 导弹。美国海军新闻网表示，美方在这一多国海军演习中引入了更多旨在针对中国的技术与作战能力。美军各军种利用环太军演的平台，在联合多军种作战环境中首次展示了新型海上打击系统。莫比尔湾号是一艘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排水量9800吨，于1987年2月21日在阿拉巴马州莫比尔市的阿拉巴马州码头正式服役。该舰曾支援沙漠盾牌、沙漠风暴、伊拉克自由行动，在服役超过36年后，于2023年8月退役。佩莱利乌号是一艘塔拉瓦级两栖攻击舰，于1980年5月3日服役，排水量近4万吨，外形酷似小型航母，拥有强大的飞行甲板，可起降多种类型的航空器，并在全球半数海域执行了作战与人道主义任务。佩莱利乌号在服役期间共执行了17次部署任务，期间支援了沙漠风暴、伊拉克自由行动，于2015年3月退役。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也就是7月23号说，他对中日关系感到担忧，因为中国似乎特别针对日本，而且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更频繁地利用关键的矿产和供应链来控制日本。他还表示，应对中国的最佳方式是继续发展美日关系、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等，对中国形成威慑。他还强调，美国在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同时，不会背弃盟友与伙伴。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卢比奥是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系列会议期间，在接受日本放送协会采访时做出上述表示的。卢比奥说，我感到担忧，因为北京方面的言论非常咄咄逼人，而且似乎特别针对日本。日本是美国的盟友，我们与日本的合作非常密切，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保持着紧密的伙伴关系，所以看到这种情况令人担忧。他在接受 NHK 采访时还指出，他的担心不仅限于对中国的军事担忧，还有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他说，虽然日本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一样，都面临着中国对关键矿产和供应链的控制，但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也许更频繁地利用这种控制来对付日本。他说，应对中国的威胁，防止冲突的最佳途径之一是威慑，而实现威慑的最佳途径就是继续发展我们的关系。在接受 NHK 采访时，卢比奥说，不仅是美日要加强关系，美国与日本和其他国家也需要建立伙伴关系，包括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包括美日韩三边关系，以及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关系。他说，我认为所有这些国家都对供应链多元化感兴趣，这样我们将来就不会再被任何人挟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七月上旬备受外界关注的北京西安教会的金明日牧师被中国政府释放，但是目前西安教案中还有8位人员以诈骗罪和非法经营罪在押，其中仍遭拘押的王林牧师的妻子苏子明告诉美国之音，孩子们是西安教案中的最大的受害者。来听一下。
3: 那同时我们的孩子也禁止在国际学校里面去读书，然后我们是在不同的地方经过了4个城市，然后搬家，然后刚刚搬进去，然后第二天第三天然后我们就被赶走。我们频繁的搬家，频繁的给孩子找学校，但最艰难的就是我们是很难能够接受我们的孩子在中国给我们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那这个是根据宪法46条规定里面，就是每个人都有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但是当我们的孩子不断地换到第4所学校的时候，然后孩子背着书包走出学校大门，然后他就看着我，他就已经很清楚了，就问妈妈说，妈妈，老师为什么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要带回家？然后我就告诉他说，我妈妈回家再和你解释。但是当，那种状态，看见孩子乞求的眼神，告诉我说，妈妈，我们很想在学校上学，那个时候是非常大的无力感。我就想着说，偌大的中国，怎么就我的孩子

0: 因为爸爸是牧师就禁止上学，那所以回到家我和爸爸就哭了一场，我们就决定啊不再给孩子找学校，因为他对他们的心灵伤害非常大。我们就计划把我们的孩子想要放去香港上学，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爸爸10月9号我们准备要去香港找学校的时候，爸爸就被捕。
1: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在2025年5月以涉嫌利用迷信等罪刑事拘留了西安之光教会的多位基督徒，目前包括高全福牧师和妻子庞宇在内的3人仍然在押。高全福牧师的儿子高普告诉美国之音，父母倾尽毕生的积蓄培养他，他只希望在未来的20-30年里能够有机会回报父母的恩情。来听一下。
2: 那作为独生子呢，我的父母一生勤俭俭用，真的是非常非常勤俭，他们用尽了所有的这个积蓄把我送来美国上学，让我可以在这边有一个不同的这个生活。我希望我可以有一个机会，然后让我来让他们过好剩下的这个生活。我想说，爸爸妈妈，你们把你们的一生都给了我，下面的20年30年我会把我的生命给你们。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技术专家曾经警告过一个人工智能时代迟早会发生的情况，现在看来确实如此。上个星期在一次安全的测试中， OpenAI 模型失控，脱离了测试环境并进入了互联网后入侵了另外一家公司，也就是 AI 的初创公司 Hugging Face。 来听报道。
3: 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公司 OpenAI 星期二表示，一个由其先进 AI 模型驱动的自主智能体上星期在一次安全测试中失控，触发了对 AI 初创公司 Hugging Face 基础设施的黑客攻击。OpenAI 7月21号在其官网发布声明，表示这次的入侵是前所未有的网络事件，涉及最先进的网络能力，并且说明了他们随后的应对措施。Hugging Face 上个星期在其官网发文说，他们检测到并且回应了对他们部分生产基础设施的入侵。帖子指出，这次与我们之前处理过的任何情况都不同，有一点很重要，它完全是由自主人工智能体系驱动，我们主要用自己的 AI 检测和剖析它。 IBM 将 Hugging Face 描述为领先的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协作平台和开源社区。欧洲电视和数字新闻网络 Euronews 将其描述为本质上是人工智能技术的百科全书。2023年 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在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隐私技术与法律小组委员会作证时，对这种泄露情况表达了担忧。
4: 我最担心的是我们这个领域技术行业会对世界造成重大伤害，我认为这可能以很多不同方式发生。
3: 在7月16号的发文中， Hugging Face 表示仍然在评估是否影响了任何合作伙伴或客户的数据，并且表示将根据需要直接联系受影响的方面。他们在发文中说，我们正在与外部网络安全取证专家合作，调查问题并审查我们的安全政策和程序。Hugging Face 补充说，他们也已经向执法机构报告了这一事件。ChatGPT 是由 OpenAI 开发的大型语言模型，他承认如同许多人工智能技术一样，根据应用方式它可以被应用于有益的或是有害的目的。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将于8月5号启用新的卫星的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的符号率的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子邮件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关注股市，星期五股市的3大股指有涨有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46%，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05%，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64%。
5: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

0: 到周六早上六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星期三7月22号指控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月之暗面非法征留美国 Anthropic 公司的 Fable 模型，以助力开发其新发布的 Kimi K3 系统，并表示该公司在美国出口管制之下仍然获取了英伟达的先进的芯片。特朗普总统星期四说，他将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24号访美时与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讨论。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克拉西奥斯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提出上述指控。他写道，我们掌握的信息显示，月之暗面征留了 Anthropic 的 Fable，用于开发其 K3 模型，他将此形容为旨在窃取美国专有技术，破坏美国研究的大规模隐蔽工业化蒸馏行动。克拉西奥斯说，月之暗面获取了配备 GB300 芯片的服务器，并在泰国接触到 GB300 芯片，可能用于训练其人工智能模型。英伟达的 GB300 芯片属于该公司最先进的人工智能处理器之一，根据美国出口管制规定被禁止出售给中国，不过部分性能较低的英伟达芯片仍可合法出口至中国。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前一天在 X 平台上表示，他正考虑将月之暗面列入贸易黑名单并实施制裁。我们支持开源人工智能及其带来的创新，但开源并非开放狩猎期，他写道，当中国企业实施跨越知识产权盗窃红线的隐蔽工业化蒸馏攻击时，制裁和实体清单认定都将被提上议程。 Anthropic 公司的公共政策团队也呼应了政府的担忧，该公司公共政策高管萨拉·赫克在 X 平台上写道，中国窃取美国模型的行为给美国带来严重的国家安全风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这种行径只会干扰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此次争议延续了 Anthropic 今年2月提出的类似指控，该公司当时表示深度求索月之暗面与西语科技使用的约2.4万个虚假账户，与其 Cloud 模型进行了超过1600万次互动，违反了该公司的服务条款及地区访问限制。Anthropic 也曾致函美国国会，指阿里巴巴发起大规模蒸馏攻击。Anthropic 表示，这种蒸馏技术可能帮助中国在 AI 方面缩小与美国的差距。特朗普总统星期四表示，他将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24号访美时，与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讨论。他说，我们在 AI 领域领先于中国，我们希望保持这种局面。习近平主席将于9月24号访美，我上次在北京时，我们就曾就此进行讨论，届时我们将再次就此进行讨论。白宫今年4月曾发布一份备忘录，指控中国以工业规模窃取美国人工智能实验室的知识产权，并提出了若干解决方案。备忘录写道，美国掌握的证据显示，某些外国实体主要位于中国，正在开展工业规模的蒸馏行动，企图窃取美国的 AI 技术，我们将采取行动以保护美国的创新成果。另据路透社获得的一份国务院电报，美国国务院亦于今年4月指示全球外交官向所在国官员传达美方立场，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人工智能实验室展开大规模未经授权的蒸馏行动。蒸馏是一种人工智能训练技术，也就是让较小的模型学习较大、造价更高的模型所生成的输出结果，从而以远低于原始成本的方式逼近大模型的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16票赞成、212票反对，通过了2027年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大约 1.15 万亿美元的国防开支，为美国下一财年国防政策和军事预算提供了框架。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3: 这项创纪录的国防授权规模较上一财年增加约 28%。法案内容包括将现役军人薪资调涨5%至7%，批准约18亿美元用于营房及军人家庭住房建设，并授权约560亿美元用于新一代战斗机、B-21 突袭者战略轰炸机、F-35 战机等航空装备研发，同时扩大美国国防工业生产能力。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在法案通过后表示，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将确保美国继续维持世界上最具杀伤力、最具活力、最强大的战斗力量。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约翰逊说，通过保障共同防务来捍卫我们的自由，是我们作为民选代表最基本的职责之一，而今年的国防授权法回应了当前形势所需。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在院会致辞时说，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重振了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使我们的军队具备了威慑对手并落实特朗普总统以实力求和平议程的能力。
4: While America allowed vital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 to erode, China did not.
2: 当美国任由关键制造业能力不断削弱时，中国却没有。中国的造船能力远超于我们，在军舰、无人机和弹药的生产方面，他们的产量都超过了我们。他们掌控着全球90%以上的关键矿产精炼和加工能力，而且他们已经深度渗透到我们的国防供应链中，后果是清晰可见的。人们越来越怀疑我们是否有能力与中国及其对手进行长期对抗，这是不可接受的。在美国的威慑力进一步削弱之前，我们必须采取行动解决这些问题。
3: 罗杰斯还表示，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将通过加强供应链安全、推动关键生产环节回归美国或转向盟友来源，以及培养先进制造领域人才等措施，提升美国国防工业产能和军事威慑能力，以应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竞争对手带来的挑战。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在涉及中国有关内容主要聚焦提升军事威慑、降低对中国供应链依赖以及强化印太地区战略部署等方面。法案将中国定位为美国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强调通过提升美军战备水平和强化国防工业基础，维持美国军事优势。在国防工业领域，法案支持扩大关键武器装备生产能力，提高弹药、舰艇和先进武器系统产能，以增强美国应对长期高强度冲突的能力。同时，法案将降低对中国供应链依赖作为重点方向，要求战争部识别国防工业体系中的中国风险。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宣布对来自60个国家几乎所有进口商品加征新的关税，并批评他们在执行禁止使用强迫劳动产品的禁令方面做得不够；美国军方对伊朗的军事能力和海上设施发动新的空袭；德黑兰和与其结盟的民兵组织则向4个地区国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特朗普总统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已承诺不向伊朗出售武器，如果他们向伊朗政权出售军事装备，这对他们来说将非常不利。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